0: 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基于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速，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

0: 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违者长城。

行者常志。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

0: 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

0: 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迎财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

0: 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任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油里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地利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卜们，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持续推进阔绿新绿互绿，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
1: 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2: 旅游旺季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1: 江超联赛吉祥物彤彤和欣欣塑像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
2: 赛里木湖景区迎来520婚姻登记热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众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牢记总书记嘱托，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阔绿兴

0: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以栽罗布麻幼苗。罗布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开展三年来，玉里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疫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罗布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八成以上。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罗布麻种植面积。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
1: 种植罗布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力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0: 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拜城玉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然：
2: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

0: 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略微薄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成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拢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十四五以来，北江与南江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少了50多天。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野寺游乐滚村村民芒尼沙汉阿布都拉感慨地说：
1: 现在绿色越来越多，风小了，沙子少了。
0: 2024年，正是芒尼沙汉和乡亲们栽种下的玫瑰花，让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于田县实现了锁边合拢。如今，绽放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芒尼沙汉阿布杜拉。
1: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新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0: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300工程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67.56万亩，3940.74万株苗木。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300工程攻坚战，推动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封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同时大力发展沙产业。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弹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
2: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政绩为谁而述的政治维度，述什么样的政绩的价值导向和靠什么述政绩的实际标尺，坚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一体推进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改整治，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扎紧笼子，实现长治长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服务全年的要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要调整优化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研练补练，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重点地州、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压紧压实责任分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发挥新能源项目、算力项目对投资拉动作用，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各类投资项目早见效、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江煤外运能力，释放有色行业优势产能。要加大消费补贴投放力度，开展文旅加促消费工作，推动流量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推动盈利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富裕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把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作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标准化转型，以食品产业带动种养业、加工业、物流业联动发展。要加快研练、补练、强练，培优做强粮食、绿色果蔬、葡萄酒、特色乳业等重点产业。要畅通食品

0: 的决定草案的书名。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科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科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安尼瓦尔托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利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检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收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计划六月底前全区县市区住建部门组织对辖区小区全覆盖排查，地州市级重点对辖区内投诉量前100名的小区开展全覆盖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立查立改。
1: 本次行动还将探索建立物业运营新模式，构建物业治理长效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变化。雷宽九，
0: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在8月底前研究制定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协调运行新模式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住宅小区治理合力，同时加强物业服务行业信用管理，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在选评物业服务企业等环节的运用，推动行业优胜劣汰。
2: 眼下，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项目正加速建设中。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达到7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请听报道。
3: 在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隧道左右主动和平导动的掘进工作不断。经理刘宇生介�绍。
4: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郑川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导动的三动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导动已累计掘进5.6公里。
3: 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均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正在项目现场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96%，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国道219线昭温公路建设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周义磊介绍，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
5: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林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让游客游玩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5月19号上午，在额敏县马热勒苏镇加乌尔开战村。

0: 感受一下这个姜超的氛围。新疆足球加油。
1: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苏雪露介绍，
2: 本次吉祥物我们会摆放至八月中旬，同时在景区内我们也会联动商家推出凭姜超票根实行减免活动，欢迎朋友们来打卡游玩。
3: 5月20号，全国许多青年男女选择在赛里木湖景区办理婚姻登记，请听博州台记者曼热帕思国会的报道。
4: 5月20号凌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大厅灯火通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早早来到这里排队等候领证，工作人员提前就位，为新人提供婚姻登记服务。河南游客张海滨：
5: 我们一个月前就已经打电话跟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520已经来这边领证，是排到了第一位，超级开心。
4: 为有效疏导办证高峰客流，赛里木湖景区从亳州各县市民政系统抽调21名业务骨干，再加上17名培训后的景区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4班轮转值守，不间断通宵办理结婚登记业务。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孙德熙：
6: 我们提前对预约的新人挨个打电话，保证他们能不能到现场，然后错开这个高峰期。
4: 赛里木湖景区景色优美，面积1300。

0: 9到34度，
1: 乌鲁木齐多云，8到25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李维、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哈密是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
4: 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3: 河南许昌与哈密两地部门联动，助力烈士亲属千里祭扫。
4: 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赛。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推动农产品由初级加工向精准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以产业升级激活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5月19号，在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生驴乳、生驼乳经过过滤、杀菌、干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上乘的乳粉产品。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文斌：
6: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用喷雾干燥技术，把液态乳变成奶粉的一个过程。从生乳到终端产品，共需要经过108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放心安全。
3: 据了解，该公司为从源头保障奶源品质，企业自建生驴乳养殖基地，日产生驴乳400公斤，同时与一周区多家驼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实现奶源可控、品质可塑。今年1到4月，企业累计加工生驴乳42吨，生驼乳378吨，生产规模稳步提升。胡文斌：
6: 今年我们申报了高新区一个科技计划项目，主要针对奶粉不易溶解、颗粒度等问题。通过技术改造后呢，我们的产品将得到一个很大程度质量方面的提升。
3: 依托先进的喷雾干燥技术，企业实现液态乳到

0: 地农特产品。目前企业在哈密市区及周边布局18家销售门店，市场覆盖广，消费粘性强，整体销售态势平稳向好。今年一到四月，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2%，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哈密市爱诚食品加工厂车间主任高海霞：
1: 下半年我们的产品也会有调整，更倾向于我们的自制馅料，让口感风味更独特一点，更能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
0: 截至目前，哈密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95家，其中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6家，涵盖自治区级11家、市级12家、区县级3家。全市已初步构建起哈密瓜、大枣、畜牧养殖、乳制品加工等多条特色产业链。农产品加工业吸纳就业人数约0.52万人，辐射带动农户超过3.18万，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麦麦提报道，5月20号，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工作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市行政复议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舍伊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谭湘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以及行政复议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2025年度全市行政复议报告和专家委员会述职报告，审议通过了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名单、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益州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0: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起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把行政争议入综治工作体系，健全风险排查预警机制，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涉企行政执法综合检查一次制度，进一步压缩涉企案件办理时限，强化跟踪问效力度，确保涉企权益及时兑现。要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健全标准化办案流程，实现案件办理全程监督、全程规范，对违法办案、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要始终坚持复议为民宗旨，确保每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宗复议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度和温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肺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18号，烈士袁松鹤的亲属从河南许昌来到哈密烈士陵园，祭奠长眠于此70余。

0: 的亲人。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义清、袁一凡金府墓碑在墓前深深鞠躬并敬献鲜花。70多年前，袁松鹤烈士在哈密的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袁家四代人接力寻亲，从未放弃。自2021年得知烈士安葬于哈密烈士陵园后，袁家已先后5次从河南许昌远赴新疆哈密祭扫，也成为首个跨省前来祭扫的烈士亲属家庭。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一凡，
1: 用生命火线要关爱的，我们要好好的奋斗。
0: 许昌、哈密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多年来常态化开展协作联动，提供人性化服务保障，让跨越山海的缅怀之情尽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断完善烈士信息资料，积极联动多方力量，联合志愿团队完成袁松鹤烈士7件珍贵遗物的修复修缮，并妥善交还家属，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遗存，传承红色文脉。哈密烈士陵园干部赵雪莹：
2: 守护好每一处英烈安息之地，全力做好烈士祭扫服务接待、暖心陪护等各项服务保障，让远道而来的家属们倍感温暖，心底释怀。同时也会继续持续深耕为烈士寻亲工作，全力以赴为更多英烈圆寻亲梦，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8号，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幕式在哈密市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市直各机关单位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开启为期1周的精彩赛事对决。开幕式当天共进行2场精彩对决，各参赛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跑位，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流畅迅速，各队队员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哈密精神风貌，共青团哈密
4: 能够和各个单位的前辈们一起打球，我心里特别开心，也能够借着本次机会认识不少新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
3: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总工会、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哈密市篮球协会承办。赛事采用标准5人制篮球竞赛规则，整体赛程安排紧凑，闭幕式将于5月25号举行。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小平：
5: 通过比赛进一步增进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干部职工的友谊，彰显新时代青年干部的青春风采与担当锐气。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通讯员于斌报道。5月20号上午，以爱之名共赴美好，说出你的爱520集体婚礼在哈密数字中心1楼浪漫上演。当天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一周居民证局为100多对自愿参与集体颁发结婚证仪式的新人打造庄重温馨的颁证体验。活动现场布置了集体婚礼舞台、背景板、爱心拱门、红毯及告白打卡区，处处洋溢着浪漫与温情。新人们依次入场，在亲友和嘉宾的见证下共同参加集体颁证仪式。新人夫妻马莲、李经纬：
6: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520，在咱们协议里面也就是我爱你。我和我对象选这日子呢，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7: 就是希望能把这份甜蜜继续延续下去。
0: 健康宣传区，一周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面向新人及到场群众耐心讲解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意义，并发放宣传资料，倡导科学备孕、优生优育。一周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书杰：
8: 作为民政部门，我们不仅要做好登记服务，更要引导文明家庭建设，引导年轻人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文明家风的传承者，用小家的温馨和谐共同守护祖国大家的繁荣昌盛。
9: 直通一周，
3: 通讯员龚伟报道。5月17号，一周区 AI 赋能创业、一人成就未来 OPC 产业实践创业活动在哈密数字产业园一周开悟智访 OPC 社区举办。活动吸引返乡大学生、青年创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4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特邀行业专家精准赋能，深度剖析低空经济作为新兴蓝海赛道的发展潜力，细致拆解轻量化一人创业模式的优势、运营要点及风险规避技巧，详细介绍 OPC 社区运营体系、配套服务及创业孵化成果等内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

0: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学院学生李世玉。
1: 这种轻量化很适合刚毕业的我们，门槛低，成本低，好起步，有政策的支持，有专家的指导，对于青年创业者非常的友好。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青年创业者围绕 AI 工具应用、项目落地扶持、资源对接渠道等问题，与行业专家面对面深入交流。益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2: 接下来我们会把创业交流局运营起来，常态化推送政策、培训和资源，真正让 AI 加创业在益州落地生根。
0: 此次活动由益州区商务局主办，聚焦 AI 技术应用与 OPC 艺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有效链接优质资源，强化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政府搭台青年主角、资源集聚、协同共赢的浓厚创业氛围，吸引更多青年扎根益州创新创业。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又说：“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又说
1: 又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3: 你好，
4: 喂，
3: 你好，
5: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你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将围绕金融如何精准对接六大主导产业需求，银行业如何优化服务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金融惠民惠企的最新举措等大家所关心的话题展开深度交流和权威的解读。当然了，也会把最专业的金融政策解读，当然了，也会把最专业的金融政策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通过电波传递给每一位听众。那么今天做客我们政务直通车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金融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万仲，你好。
1: 大家好。
0: 工商银行哈密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旭梅，你好。
2: 大家好。
0: 农业银行哈密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袁成，你好。
3: 大家好。
0: 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超，你好。
4: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2025年，哈密市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1163亿元，同比增长了9.3%，增速连续三年位居全疆首位。以六大主导产业为核心的哈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想请我们的万局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过去一年服务这一目标上，哈密银行业、保险业主要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2025年，哈密金融监管分局引领辖区银行保险业深刻把握哈密发展的时与势，锚定质和量的核心内涵，主动融入发展大局，深化落实市委12345-6发展思路，聚焦六大主导产业精准发力，为重点项目输血，为产业转型赋能，为集群建设护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大金融供给总量面，二零二五年，哈密金融监管分局主

机构，以区内外大资金全力服务区域产业大发展，年内成功促成省内外1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惠能煤炭高效清洁利用项目给予银团授信59.54亿元，推动滨团农行运用总分联动加跨区协同的方式，为沥青能源80万千瓦分储项目量身定制37.07亿元融资方案，吸引9亿元江外保险资金以债转股的形式落地哈密新能源产业。2025年末，辖区银行业6大主导产业融资余额585.59亿元，较年初实现增长26.66%，保险业为6大主导产业累计提供风险保障339.27亿元，同比实现增长35.32%。二是深化金融服务创新，激活产业转型动能。2025年，哈密金融监管分局坚持靶向施策，引领辖区银行保险机构主动对接产业金融需求，精准助力破解发展瓶颈。年内，引领银行保险机构为华电哈密退役分店叶片循环再利用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0.76亿元，助力填补区域固废处置高值域固废处置高值利用，解决资金周转难题，为企业提供原材料采购资金支持3.7亿元，创新推出基础雇主责任险加运输意外险加动态风险预警的组合保险方案，有效满足物流企业多样化风险保障的需求。三是拓展金融服务覆盖，助力产业链条延伸。2025年，哈密金融监管分局紧跟现代物流破冰启示、文化旅游推新出彩的发展机遇，引领辖区银行保险机构持续扩大金融服务覆盖，着力做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供给。年内，引领辖区银行保险机构为各类物流产业客户提供融资支持16.81亿元，为哈密、盛家、新晋物流等货物运输企业及从业人员提供风险保障118.13亿元，主动融入旅游新疆发展战略，靠前核定方特主题公园项目6亿元授信额度，为环球文化传媒、君悦酒店等文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食品安全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多样化风险保障19.99亿元，覆盖景区游览、住宿餐饮等文旅关键风险领域。2026年，哈密金融监管分局将锚定自治区党委赋予哈密4个标杆和典范的总体定位，始终坚持把

0: 同频共振，全面助力打造具有哈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为全疆特色产业金融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嗯，好，感谢万局的介绍。那么刚刚的万局呢，也是在过去一年服务这一目标上给我们介绍了哈密银行业保险业主要都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那么下面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李行长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工行哈密分行支持哈密六大主导产业方面有哪些成效和举措呢？
2: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我行始终锚定哈密市构建以六大主导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持续加大呢对六大主导产业的支持力度。近三年累计向区域内法人投放各项贷款近500亿元。第一方面呢，在现代煤化工产业方面，聚焦绿色产型和产能升级，为辖区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企业累计核定授信超400亿元，为哈密的现代煤化工产业提供工行的服务方案。第二方面呢，在新能源产业方面，我行坚决贯彻哈密市绿色发展、能源转型的战略部署，重点支持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陆上光伏、分布式光伏、陆上电化学储能、共享储能、抽水蓄能等重大能源项目，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建立了专项的审批对接机制，保障重大项目的高效审批，构建全周期的产品体系，精准匹配了融资需求。在利率定价方面，我行呢也严格落实国家碳减排的支持工具、绿色再贷款的政策要求，积极运用低成本央行资金，全力让利实体经济。第三方面呢，在新材料产业方面，对区域内重点太极新材料企业实现超6亿元的融资支持，成功牵头全疆最大绿色智能铜矿矿山项目银团贷款并实现投放，为建设全疆最大铜金属生产基地贡献工行力量。第四方面呢，在装备制造业产业方面，哈密工行积极贯彻国家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部署，持续加大对区域内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钛产业链融资，率先向区域内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运营期项目融资产品，为区域经济发展添砖加瓦。第五方面呢，在现代物流产业方面，工行哈密分行积极支持 G30 联货高速公路改建项目，获批贷款。

0: 建设的支持力度，更好支持哈密旅游业产业发展，对有市场、有效益、信用好、成长性高的物流、文化旅游等企业，要加强综合金融服务，提供经营加成长、金融加非金融的一体化金融服务。
1: 感谢李行长的介绍。下面呢，想问一下我们袁行长啊，农行哈密分行在支持六大主导产业发展方面有没有哪些好的做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年来，农行哈密分行始终坚守国有大行担当，紧扣哈密六大主导产业发展脉络，将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工作。一是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组建六大产业专项的服务团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对重点产业、重点客户建立一客群一方案、一客户一方案的服务机制，摸清企业痛点难点，建立产业客户台账。截至目前，我行台账，截至目前，我行三家，支持重点项目22个，累计投放100亿元。二是创新适配产品体系，结合各产业的特点，重点推广抵押易贷、小企业减时贷、微借贷等对公普惠产品，联动丝路企信贷平台推出本地化特色产品，构建线上加线下多元化产品矩阵，满足产业上下游不同主体融资需求。三是优化服务保障流程，推行线上办贷上门服务模式，压缩审批时限，组建移动服务团队，累计开展上门服务160余次，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四是强化政策落地见效，通过减费让利、政策宣讲等举措，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2026年开年以来，我行累计向六大主导产业投放贷款超7亿元，助力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推动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切实以金融力量赋能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感谢袁行长的介绍。好，下面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王行长啊，建行哈密市分行围绕哈密市六大主导产业集群布局，那在金融服务方面。

0: 动力。为某个煤炭高效清洁利用项目呢完成授信，目前是60亿元，并发放的银行贷款近3亿元，有效的支持企业进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第二方面呢，是不断加大对风电、光伏、光热等新能源基地的配套融资，比如三塘湖、闹蒙湖1000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13间房呢，以及烟墩100万千瓦级光伏产业基地，15县的光热一体化基地新能源项目呢，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助力呢哈密1轴2翼3基多元新能源产业布局。三是呢，强化重点信贷支持，定向支持新材料等重资产行业的技术升级和产能置换，助力产业链延伸。比如呢，我行聚焦哈密钛产业链核心企业项目建设，提供了多元化融资配置，有力的支持了制造业新材料企业发展，并且呢，突破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类代理企业获得自治区科技补贴，有力的支持了制造业产业新材料企业的发展。四是呢，契合企业的特点，优化产品配置，针对物流企业、文化旅游企业、轻资产、周期短、周转快特点，我行大力发展善担贷等普惠信贷产品，依托呢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增信，放宽抵押无要求，提高贷款额度和审批效率，扩大信贷规模，在物流企业、文旅企业呢中接受度比较高。
1: 好，感谢王行长的介绍。那2026年全国两会呢是刚刚落幕了，结合两会热点议题和15五的规划导向，那么想请我们袁成行长谈一下，农行哈密分行在支持本地产业发展和金融服务体制方面有没有哪些规划呢？
2: 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要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新兴产业集聚，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这与我们15五规划中推动产业升级、强化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要求高度契合，为我们金融服务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农行哈密分行将紧扣两会精神和15五规划部署，立足哈密6大主导产业发展实际，重点呢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锚定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等重点领域，加大对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绿色转型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二是持续践行普惠初心，深化减费让利政策，扩大首贷户支持的广度和深度，推动金融服务向产业上下游延伸，向基层下沉，同时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实现金融服务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金融动能。
1: 感谢您的介绍。下面想问一下咱们王行长啊，建行哈密市分行是如何谋划持续深化对哈密市6大主导产业的金融服务的呢？
0: 15规划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金融工作核心要求，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将政治性、人民性贯穿经营全过程。建行哈密市分行呢，将持续以6大主导产业为发力方向，以实际行动呢服务哈密市经济发展。一是呢，紧盯风光电新能源产业提及跃升机遇，重点的支持新能源产业，助力打造电力新能源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燃料联动发展。第二呢，是加大对煤炭开发、现代煤化项目信贷投放，重点的支持区域内大型煤炭、煤气资源开发，积极的支持优质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项目，助力哈密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哈密现代能源和化工产业示范建设。三是呢，重点支持装备制造业发展，加强风电、光伏、储能等相关配套装备制造业金融支持力度。四是呢，加快推进支持以钛及钛合金等新材料为主的新材料制造业，积极呢拓展与先进的煤机、镁基制造业企业合作。第五方面呢，是积极争取参与哈密城北物流园、哈密西部物流园等项目，推动哈密市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1: 感谢您的介绍。那当然了，也有客户咨询啊，说是他经营着一个养殖合作社，饲养的有羊、牛、骆驼，那现在呢是想扩大养殖规模，需要银行贷款支持啊，想问一下有没有合

0: 们也请我们工行的李行长来进行回答。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位客户的需求呢，可以申请我行普惠贷款产品中的养殖场景类贷款，养殖易贷。此类贷款呢，一般期限在一年，年利率3%，最高贷款额度呢300万元，可以采取信用加担保方式。

0: 群众问啊，他说呢，我是一家新型建材企业的负责人啊，我们企业呢是有厂房和办公用房的，现在呢因为经营需要想办理一笔贷款，想咨询一下最高能贷多少，利率是多少，包括这个办理起来的这个流程是不是非常麻烦，我们也请我们农行的袁成行长进行回答。
1: 这位企业主您好，非常感谢您对农行的信赖，我们行的抵押一贷正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这是我行呢针对小微企业推出的一款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抵押贷款产品，这款产品的核心优势就是便捷高效利率低，具体来说，一是申请条件宽松，只要您的企业经营满一年以上，信用状况良好，有合法有效的房产土地等抵押物就可以申请，二是呢额度充足，最高可贷1000万元，能够充分满足企业扩大生产、原料采购等资金需求。三是利率优惠，贷款利率依托于系统测算，目前呢一般在3.3%左右。对于优质客户，可以向总行申请优惠券，将利率降至3%。同时呢，房产评估及抵押登记费均由我行承担，没有任何隐性收费。
0: 嗯，感谢袁行长的详细解答。好，当然了，还有一位群众问啊，他说呢，我是一名从事安防设备、计算机等电子类产品安装的小微企业主啊，也是2025年新入库的科技型小微企业。那想问一下，能在建设银行办理哪一种贷款呢？我们也请建行的王昌行长来解答一下。
2: 像刚才各位客户提到他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呢，我们建行目前有小微快贷、云视贷等普适性产品。如果呢企业主有专利权或者软件著作权呢，我行还有善心贷、善科贷等专属产品，单户呢最高额度可以达到500万元，期限呢最长是1年，而且担保是纯信用的，而且通过是线上随时进行支用，执行呢优惠利率的年化利率。如果呢后期企业成长壮大，成功入库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名单，我行还可以追加知识产权质押进行增信，单户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1000万元，期限最长达到3年。然后有效满足客户的需求。
0: 好，感谢王行长的解答。好，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和耐心解答，也让我们对金融如何赋能哈密六大主导产业，包括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了一种更加清晰、更加全面的认识。那相信在

0: 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推动农产品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以产业升级激活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5月19号，在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生驴乳、生驼乳经过过滤杀菌凝制上乘的乳粉产品。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文斌：
3: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用喷雾干燥技术，把液态乳变成奶粉的一个过程。从生乳到终端产品，共需要经过108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放心安全。
2: 据了解，该公司为从源头保障奶源品质，且自建生驴乳养殖基地，日产生驴乳400公斤，同时与一周区多家驼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实现奶源可控、品质可塑。今年1到4月，企业累计加工生驴乳42吨，生驼乳378吨，生产规模稳步提升。胡文斌：
3: 今年我们申报了高新区一个科技计划项目，主要针对奶粉不易溶解、颗粒度等问题。通过技术改造后呢，我们的产品将得到一个很大程度质量方面的提升。
2: 依托先进的喷雾干燥技术，企业实现液态乳到奶粉的高效转化。主要产品包括全脂驴乳粉、全脂驼乳粉、调制驴乳粉、调制驼乳粉以及乳清蛋白固体饮料等七大品类。胡文斌：
3: 我们云奶粉的销售呢，主要在新疆各专卖店；驼奶粉的销售主要依靠电商、抖音、淘宝、京东等，还通过参加各类大型展会，像亚欧博览会等展会，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
2: 当天，在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车间内，从原料筛选、面团调制、馅料加工到成品团调制、馅料加工到成品程序操作。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是本地知名食品加工企业，企业深耕烘焙食品领域，主营西点、干点、蛋糕、面包等品类，生产所用原材料均取自哈密本地农特产品。目前，企业在哈密市区及周边布局18家销售门店，市场覆盖广，消费粘性强，整体销售态势平稳向好。今年1到4月，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2%，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车间主任高海霞：
4: 下半年我们的产品也会有调整，更倾向于我们的自制馅料，让口感风味更独特一点，更能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
2: 截至目前，哈密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95家，其中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6家，涵盖自治区级11家、市级12家、区县级3家。全市已初步构建起哈密瓜、大枣、畜牧养殖、乳制品加工等多条特色产业链，农产品加工业吸纳就业人数约0.52万人，辐射带动农户超过3.18万户，形成了企业发展、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麦麦提报道。5月20号，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工作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市行政复议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拉木江舍伊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谭湘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以及行政复议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2025年度全市行政复议报告和专家委员会述职报告，审议通过了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名单、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周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2: 会议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起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把行政争议源头化解纳入综治工作体系，健全风险排查预警机制，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涉企行政执法综合检查一次制度，进一步压缩涉企案件办理时限，强化跟踪问效力度，确保涉企权益及时兑现。要严格规范兑现，要严格规范流程，实际案件办理全程监督、全程规范，对违法办案、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要始终坚持复议为民宗旨，确保每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宗复议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度和温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00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18号，烈士袁松鹤的亲属从河南许昌来到哈密烈士陵园，祭奠长眠于此70余载的亲人。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义清、袁一凡亲抚墓碑，在墓前深深鞠躬并敬献鲜花。70多年前，袁松鹤烈士在哈密的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袁家四代人接力寻亲，从未放弃。自2021年得知烈士安葬于哈密烈士陵园后，袁家已先后5次从河南许昌远赴新疆哈密祭扫，也成为首个跨省前来祭扫的烈士亲属家庭。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一凡：
5: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的奋斗。
2: 许昌、哈密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多年来常态化开展协作联动，提供人性化服务保障，让跨越山海的缅怀之情尽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断完善烈士信息资料，多方力量联合志愿团队完成袁松鹤烈士7件珍贵遗物的修复修缮，并妥善交还家属，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遗存，传承红色文脉。哈密烈士陵园干部赵雪莹：
6: 守护好每一处英烈安息之地，全力做好烈士祭扫服务接待、暖心陪护等各项服务保障，让远道而来的家属们倍感温暖，心底释怀。同时也会继续持续深耕为烈士寻亲工作，全力以赴为更多英烈圆寻亲梦，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8号，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幕式在哈密市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市直各机关单位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开启为期1周的精彩赛事对决。开幕式当天共进行2场精彩对决，各参赛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跑位，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流畅迅速，各队队员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代表队队员胡思源：
7: 能够和各个单位的前辈们一起打球，我心里特别开心，也能够借着本次机会认识不少新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
0: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日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哈密市篮球协会承办，赛事采用标准五人制篮球竞赛。

0: 赛规则，整体赛程安排紧凑，闭幕式将于5月25号举行。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小平：
1: 通过比赛进一步增进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干部职工的友谊，彰显新时代青年干部的青春风采与担当锐气。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通讯员于斌报道。5月20号上午，以爱之名共赴美好，说出你的爱520集体婚礼在哈密数字中心一楼浪漫上演。当天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一周居民政局为100多对自愿参与集体颁发结婚证仪式的新人打造庄重温馨的颁证体验。活动现场布置了集体婚礼舞台、背景板、爱心拱门、红毯及告白打卡区，处处洋溢着浪漫与温情。新人们依次入场，在亲友和嘉宾的见证下共同参加集体颁证仪式。新人夫妻马莲、李经纬：
3: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日子，520，在咱们协议里面也就是我爱你，我和我对象选这日子呢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4: 就是希望能把这份甜蜜继续延续下去。
2: 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婚育健康宣传区，一周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面向新人及到场群众耐心讲解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宣传资料，倡导科学备孕，优生优育。一周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书杰：
5: 作为民政部门，我们不仅要做好登记服务，更要引导文明家庭建设，引导年轻人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文明家风的传承者，用小家的温馨和谐共同守护祖国大家的繁荣昌盛。
6: 直通一周，
0: 通讯员龚伟报道。5月17号，一周区 AI 赋能创业、一人成就未来 OPC 产业实践创业活动在哈密数字产业园一周开悟智访 OPC 社区举办。活动吸引返乡大学生、青年创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4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特邀行业专家精准赋能，深度剖析低空经济作为新兴蓝海赛道的发展潜力，细致拆解轻量化一人创业模式的优势、运营要点及风险规避技巧，详细介绍 OPC 社区运营体系、配套服务及创业孵化成果等内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学院学生李世玉：
7: 这种轻量化的一人创业模式很适合刚毕业的我们，门槛低、成本低、好起步，有政策的支持、有专家的指导，对于青年创业者非常的友好。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青年创业者围绕 A 扶持、资源对接渠道等问题与行业专家面对面深入交流。一周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8: 接下来我们会把创业交流局运营起来，常态化推送政策、培训和资源，真正让 AI 加创业在一周落地生根。
0: 此次活动由一周区商务局主办，聚焦 AI 技术应用与 OPC 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有效链接优质资源，强化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政府搭台、青年主角、资源集聚、协同共赢的浓厚创业氛围，吸引更多青年扎根一周创新创业。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

0: 吃火锅噻。
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
4: 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委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没错，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周四了哈，这不知不觉当中又来到了这个周四。当然，5月21号在今天呀，同样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日子，它又是一个小满节气的这个到来啊。
1: 是的，
0: 这时间过得很快，都说这个岁月流转，岁月更迭。那么要说起这个节气的话呢，那么在今天也就算是正式来进入到了咱们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小满。那么这个时候啊，基本上北方呢是由暖转热，气温呢开始稳步的这个爬升。南方在这两天在网络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评论哈、也在说到了，说今年的这个5、6月份的这个天气好像点跟往年不太一样。相比较来说，往年的这个5、6月份基本上已经开启了这个夏天的模式。
1: 对。
0: 那么今年的这个5、6月份呢，似乎好像就是热那么两天，好像也不算是极热的这种情况。之后呢，受到了天气方面的一些干扰，立马又把这个气温会拉回来，又带到大家回到这种初春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气温好像就在这种冷热之间反复在拉扯哈。
1: 近期的这个天气的状态，就是整个的这个全国是乱穿衣，然后其次呢，就是各地啊都是这种春夏的这样一个交替反复横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是的，
1: 哎，今天你看着感觉到夏天了，可能到明后天，哎，冷空气来了，你又一下打回到需要穿这个外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没错，那当然有关于这个小满节气日后天气方面的这个走势又会如何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持续来关注哈。那么常年小满节气，全国大部气温呢都是在陆续来出现一个升高的一个这个情况。当然夏季的版图啊，也是随着节气的这个出现呢，开始迅速的向北来扩张。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像植物呢已经开始枝繁叶茂了，麦穗呢开始泛黄了，秧苗呢也开始到处都是青青秧苗的这种状态。夏收秋种夏管的三夏大忙的序幕也因此也就开始正式来这个拉开了。所以在小满节气当中啊，我们也经常开了，所以在小满节气当中啊，我们也经常菜秀，二后呢迷草死，第三后呢就是麦秋至了哈。
1: 哎呀，没想到匆匆匆匆，时光匆匆，已经来到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而我们还依然在秋这个春天的这种冷风袭当中在等候着哈。那当然，那刚才有说到这个小满的三候，因为我们刚听到这个三候就是这个麦秋至了，就是秋天都快要到了的这种状态啊。但是呢，这个一候这个苦菜秀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近期可能

0: 已经是上了餐桌了，像这个小满的时节当中，苦菜的生长特别的旺盛，这个枝叶又特别的繁茂。那么由于这个生命力的顽强，像这个在田野当中呀、路边呀，真的这个野菜可能真的就是随处可见了。
1: 对，这东西其实在小时候应该是到处蛮多见的，现如今到处都高楼大厦了。
0: 对，
1: 那么像看到这种苦苦菜啊，就咱们 就老百姓口中的苦苦菜啊，
0: 吉吉菜是不是？哎，我怎么忘掉了？
1: 对，
0: 去年还在吃它。啊，是这个东西啊，你感觉你满地，只要你在这个草丛里，你看一看，它都会趴到那个地方啊。
1: 是小时候呢，往前倒腾那么十几二十年，很多的一些这个叔阿姨可能都会觉得这个苦苦菜它就是喂鸡的，把它剁碎了这个喂鸡之后呢，紧接着这人吃了也挺好哈、
0: 啊。哎呀，
1: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因为据了解呢，也是这个像苦苦菜呢，它是有这个清热解毒啊，还有这个凉血明目的一些功效。虽然说味道苦，但是经过一定的这个特殊的餐桌上的一道这个别具风味的一些这个美食哈，
0: 我终于想起来我们管它叫什么了，我们管它叫苦须菜。所以说这个苦须菜可能近期已经上了很多朋友家的这个餐桌了。
1: 是的，
0: 把它这个用热水焯一下，焯完之后把这苦味一去，然后再凉拌一下，确实比较适合这个季节。
1: 是的，那当然就是大家一说起这个苦苦菜啊，现如今呢是上了大家的这个餐桌了，你再往前倒那么好多好多年哈，那么据了解呀、就像这个因为小满前后嘛，像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麦子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在那个粮食还欠丰的一些这个年景的时候呢，随处长的这些苦苦菜呢，也基本上也是成为了很多很多人扛过饥荒的这个救命稻草。那不过现如今啊，这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这苦菜已经是成为了这个小满时节算是这个
0: 风味美食，
1: 对，尝鲜的一道这个时令菜了哈。
0: 对，不常见，你现在如果去这个饭店，你说我想来一个凉拌苦须菜，首先它是一个时令菜，它就这个季节有，其次这价格它还不低呢。
1: 是，
0: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可能大家又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小圆满哈。
1: 没错，
0: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小满二后迷草死，这个迷草呀，它是一种这个枝条细软偏爱阴凉环境的植物，就比如说荠菜、挺立，那它们根系特别浅，保水能力特别弱。那么进入到小满第二后的时候呢，咱们的紫外线也比较强烈，迷草难以适应强烈的光照，特别容易这个脱水枯死。
1: 那么当然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三后啊，就是这个麦秋至了。那么当然也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推移，陆续在进入到这个夏季的一个后半部分的这个尾声的时候呢，麦秋就开始来了哈。因为现如今啊，小满的第三后小麦子呢逐渐的饱满，北方地区的这个夏收作物啊基本上也开始陆续来成熟了。虽然说这个时候在夏天，但是呢却是麦子的一个秋天，因为古人呢把这个万物成熟啊都比作秋。那么对于麦子来说呢，小满也就是收获的一个季节，所以叫做麦秋至啊。
0: 是，那小满之满呢，既指这个籽粒之熟，也意味着雨水之盈。那么常年小满期间呢，南方多地雨量充沛，江河至此小得盈满，因此呀，民间也有小满想满、江河渐满的一个说法。现在很多的一些景区最近不都在丰水期吗？就比如说这个贵州的这个黄果树瀑布、小七孔，这很多朋友去了之后说，哎呀，也没有见到这个小七孔这绿莹莹的水，这全是大黄水。因为啊，近期是这个丰水期，又开始下雨了，
1: 是，
0: 所以可能景区会给大家的这个展现出不一样的一个面貌来哈。
1: 对，所以全国各地的这个风景啊，那么跟着这个节气去旅游的话呢，其实也都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一些这个风景，像包括像鸡呀、桂林呐、这种山山水水的一些这个地方，那么陆陆续续的已经进入到了全年的数一数二的这个丰水期了，因为它期间的这个雨量应该算是比较大的哈。
0: 对，
1: 所以它的汛期呢也算是这个到了，江河水位也随之开始逐渐来上升了，所以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可能又是另外一番这个感觉。所以这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真的就是藏在这些节气当中。那么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这个小满，我们经常会说水满江河是自然的这个小满，当然万物丰盈这是田园的这个小满。那么小满时节呀，雨水开始陆续的渐渐盛多起来了，这对于南方来说，麦浪滚滚，草木 从容，万物满而不盈，这一切呢都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态势。当然这人生啊其实也是这样，知足常乐嘛，小满也即是圆满嘛。
0: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小满这天的天气吧。昨天的这个天气确实让很多朋友是直挠头哈，回了家之后发现，哎呀，家里的窗户都被风给吹开了，家里是一层的黄土啊。
1: 是，就别说是家里的窗户了，前面本以为是觉得这土应该是能怎么着啊，应该也下，就算太下不了多大，
0: 就

0: 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黄土的
1: 天气了。等到下午去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车的这个门玻璃上哈、啊，还有包括一层这个细绵绵的这种土，简直就厚厚的一这个一层肉眼。

0: 害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二十四小时当中，市域大部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各地风力也从昨天的八九级、十一、十二级，变成了今天的四到五级。那么在益州区城区，阵风还是有点大，七级；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益州区南部区域阵风是八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九级；百里峰区阵风是十级左右，局地也会还是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哈。当然，四十八小时当中，那么天气就会好很多。那么可能会在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会有这种局地的沙尘天气的出现，
1: 是
0: 但是市域大部会好太多太多了。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想问一下这种天气之下适合洗车吗？其实，在近期呢，看到它的阵风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风力这种状态大的情况之下呢，洗车之后也会比较来容易蒙上这个灰尘。
0: 对，
1: 但你要说后面几天是否会有一些这个扬沙呀、浮尘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出现，暂时好像应该就算是结束了。
0: 对，
1: 这一轮的天气过程应该就算结束了，因为已经是到了这个5月21号了，到了这个下周开始呢，基本上也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也就要正式来回升到一个升温的一个这个通道了。所以想洗车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这个周天之后，看下一周的这个天气方面怎么样啊？因为从今天
0: 风力小一点，
1: 对，因为从明天开始啊，基本上升温就已经陆续来正式来这个开始了哈。所以各位呢，只需要来耐心的这个等待一下。想洗车的朋友们也别着急花那个钱，就稍微再等那么一两天，不着钱就稍微再等那么一两天，不着。
0: 据那多云转晴，24度到9度；八里坤多云转晴，20度到0度；义乌多云转晴，20度到1度；闹毛湖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十三间房多云转晴，25度到12度；红柳河多云转晴，19度到2度；星星峡多云转晴，16度到0度；骆驼圈子多云转晴，25度到10度；夜晚泉多云转晴，21度到8度；白山泉多云转晴，14度到零下8度；前山多云转晴，14度到零下6度；下涝坝多云转晴，17度到零下1度。那么在咱们前山这边啊，咱们北部的有些地方啊，还是依然是比较寒凉的一个状态嘛。白山泉今天零下8度啊，非常的这个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刚刚天气这个过境嘛，所以呢可能会留下一点点的这个余威，也不用着急，这只是一个暂时一个状态，也基本上可能就会过个这个周六周日，天气方面呢，不管是山北两线也好，城区也好，继续高低温度都是会有所来进行一个陆续的一个爬升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全江部分城市的一些天气的情况。那么在强冷空气的这个过境之后呢，那么全江各地的天气呢，在今天开始都已经陆续来转晴了，气温方面开始陆续来走上一个升温的一个通道了。
0: 嗯，
1: 那么今天的乌鲁木齐是一个晴间多云，25度到8度；阿勒泰晴天，20度到5度；塔城晴天，26度到7度；伊宁多云，29度到12度；博伊晴天，27度到12度；奎屯多云转晴，29度到10度；石河子晴天，28度到8度；昌吉晴转多云，28度到8度；吐鲁番多云，30度到17度；库尔勒多云，30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31度到18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4度到19度；喀什多云转阴，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34度到19度。
0: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的情况了。所以好的天气正在来临，也希望大家啊更换一下自己昨天被这个天气弄得不好的心情，迎接接下来好的天气吧。
1: 没错。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着有关于这一届的同心杯的这个足球联赛哈。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把这条信息来告知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在问到了，说想问一下这个购票端到底是在哪儿啊？啥时候能购票啊？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那么现在呢，想要在家门口来购票看这个球赛的一些朋友们，离我们最近的场次应该就是在这个九天之后，5月30号是咱们的哈密主场将会来对阵和田哈。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可以来预约这个购票。一下。那么2026年的同心杯姜超联赛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基本上每周的这个周六日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比赛，只不过它的这个主客场的场地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哈密来说呢，届时呢会有3场，好像是作为咱们哈密来这个主场
1: 。
0: 对，来对阵咱们全疆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州。
1: 嗯。
0: 但离我们最近的就是5月30号的这场哈密主场来对阵这个和田。那么在这里呢，就要来提醒大家。

0: 月三十号哈密队主场迎战和田队的门票，9.9元的门票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来进行预约开启了哈。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和各位赶紧来介绍一下这条信息，也便于咱们很多的一些球迷朋友们提前来关注，提前去抢票哈。
1: 是，那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号角已经响彻了咱们天山南北了。在5月30号下午的6:30，第三轮哈密队将坐镇主场，迎来赛季主场的首秀，对阵南区劲旅和田队。其实说到和田队，很多朋友还是发来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啊，留言说到，就到了喀什和和田，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啊，在大街上就踢足球，就这种足球的氛围、运动的氛围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哈。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个和田也算是一个劲敌吧。
0: 没错，对，尤其是对于这个南疆啊，有相信很多经常会刷到短视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经常看到，无论是这个中青年或者是少年，
1: 对，
0: 好。

0: 是特别亲自来到了这个新疆，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指导啊等等，也经常会听到中国足球看新疆，哎，这句话从哪来的？那这也就是从这些所谓足球圈里的这些大佬们的这嘴里来的哈。所以呢，对于新疆的这个足球啊，也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些这个期待了。那么究竟在这一场5月30号哈密主场对阵这个和田，那么究竟又会出现哪些精彩的一些瞬间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持续来这个期待啊。
1: 对，
0: 那么其实要说起这个足球的热情，可以说早已经被点燃了。
1: 嗯，
0: 虽然说目前的这个主场还没有到达哈密，但是从前两天，无论是从这个阿勒屯古街第二现场的这个众人的呐喊，再到主场球迷的这个翘首以盼，那么其实咱们哈密的这座城市当中的足球的热情，也早已经是被咱们哈密市民们陆续来全部点燃了哈。
1: 没错，
0: 因为前两天呢，伴随着这个5月19号的这个中国旅游日啊，相信呢阿勒屯古街是集合了不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正好那两天又赶上了这个江超联赛，
1: 嗯，
0: 咱们有哈密队的这个表现。之后呢，据了解啊，现场的这个大屏幕当中也是在实时在投放着有关于比赛当中的实时的一个这个进程。
1: 嗯，
0: 当时也聚集了不少的一些咱们哈密本地的一些球迷，甚至咱们还有江内外的一些这个球迷们，
1: 对，
0: 都集聚在这个大屏幕上，来观看这个江。

0: 产了。
1: 嗯，没错。
0: 嗯，再次来跟大家来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啊，是在5月30号星期六下午的6:30。那么比赛的地点呢，就在咱们哈密市体育中心，就是八一路那个体育馆。
1: 嗯，
0: 购票的方式很多朋友在问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着重关注一下，您可以在秀动 APP， 秀是秀丽的秀，动是动作的动，或者是支付宝秀动小程序，或者是微信的秀动小程序的姜超联赛专题页面里面来进行预约报名。
1: 嗯，
0: 那么这个预约报名不是说咱们可能这个买了票了，花了9.9块了，您就能预约上了。我昨天看了一下，还挺火热的呢。您别说，这个预约报名结束之后呀，用户在5月27号或5月28号中午的2点，您就要看看手机了，是否收到中签短信的通知，并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中来查看中签的结果。没有中签的订单呢，也将在赛前24小时内自动来退款。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咱们现在可以多用几部手机来预约一下。
1: 对，
0: 因为一部手机它不一定能预约上。
1: 是的，因为对于咱们哈密体育场的朋友，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它座位是有限的。
0: 嗯，
1: 咱们全疆各个地州的一些这个体育场馆啊，基本上都没有达到这种所谓万人级别，
0: 对，
1: 或者是这种几万人的这个级别，基本上可能在这个7000、8000、6000、3000、5000都是不等的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座位其实是有限的。那么当然有关于再去现场呐喊助威的这个全疆各地的这个球迷，他都是比较多，不仅是咱们哈密当地的一些这个球迷朋友们哈，当然还有和田人家的一些这个球迷朋友们也都会来到这个哈密，所以他也会根据咱们座位席的这个分派之后呢，来预留出来一定的这个位置。所以各位呢，就是可能要采取这种所谓的这种中签的这种方式，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哈。
0: 嗯，
1: 不能说你花了9.9块之后
0: 你就能去得了了，
1: 就能立马就有这个座位，可能也会来采取这种中签的这种方式。所以各位呢，提前去这个预约，提前去报名，提前去购票，只有提前去锁定这个座位席哈。
0: 对，主要是大家一定要多准备两部手机去抢一下。如果你对这个姜超特别感兴趣，又对本身对足球特别感兴趣，想要去现场一看一看咱们这个哈密队的风采、和田队的风采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秀动 APP， 或者是这个支付宝、微信的秀动小程序，快点去这个抢票啊！
1: 没错，因为整个的这个赛事呢，都实行的是实名制的入场，所以大家观赛的时候呢，一定要来携带您本人的身份的证件原件啊。那么证件信息呢，必须要和预约信息要保持一致。那么在线呢是不支持选座，线呢是不支持选座的。
0: 嗯，
1: 那么座位号呢是由系统来随机去分配的，所以千万不要比方说个人的这种转售啊，这种方式哈来进场，因为以免造成无法入场或者是一些必要的一些经济损失哈。
0: 是的。嗯，那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首轮客场面对这个客州队的主场优势和猛烈的攻势，咱们哈密队呢也是奔跑到最后的一刻，拼搏到最后的一刻，用一记惊艳的世界波让众人看到哈密足球的热血与风骨。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对战客州的时候我们是惜败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足球的精神它在的，我们也不要因为一场的这个成败与否，
1: 嗯，
0: 来给这个队伍来有过多的一些什么所谓的刻板印象。
1: 嗯，
0: 我相信在这一场的主场的比赛当中，哈密队可能会有更多精彩的一个表现啊。
1: 没错，当然虽然说在这个首场当中刚才所提到这个惜败了，但是有很多咱们哈密球员所带来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0: 嗯，
1: 不管是在这个央视啊或者天下足球啊，
0: 啊对，
1: 这两天都会有很多精彩的一些这个瞬间和镜头的一些这个记录哈。
0: 对，
1: 我觉得是游荣的一个状态哈。
0: 是，
1: 当然如今呢，我们的即将就要来在5月30号来回归主场了，所以这些可爱的足球将士们也必将来带着这份坚韧，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默契的这个配合，继续来迎战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哈。所以既然是咱们家门口的这个比赛，也是期待着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来齐聚主场，呐喊助威，用最热烈的掌声、最嘹亮的这个口号为

0: 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在周六的时候呢，周六早上11点钟是在五铺镇的博斯坦村会有盛大的开幕仪式。我觉得本周六的周末的天气说实话还不错，这个五铺镇博斯坦村应该也会是人头攒动的一个状态了哈。
1: 是因为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啊，可能相继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可能都会比较多一些。本周六周日啊，各位呢就根据咱们就近的这个方式，就近的这个原则啊，来去这个选择。那么刚才所提到的是这个五铺镇的这个应该博斯坦村的这个
0: 丧葬节。对，
1: 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别忘了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在5月23号花园乡贡瓜古村桑葚文化活动也将会正式来开启哈。我们也和各位一起

0: 及包括村哈密瓜历史文化展览馆以及民俗手工艺作坊啊，那么都是在这个地方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活动。所以呢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像花人乡卡尔塔里村呢也是有这个采摘呀、汉服啊，甚至还有夜游一站式的这个打卡。
1: 是，所以说如果各位前往不了这个五铺镇啊博斯坦村来感受这个古乡村这个魅力的一些朋友，那就近咱们也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花园乡啊，来感受这个贡瓜古村的桑葚文化的活动。那么它的时间呢是在本周六和本周日当中啊。那么因为卡日塔里村它是首次以这个贡瓜古村蜃香满园为主题来举办的这次活动，那么它也是联动了千年贡瓜的文化，打造了春蜃夏瓜的一个现这个季节性的旅游的一个品牌哈。那么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呢，依托的是贡瓜园、古桑林，还有包括哈密瓜的展览馆、佛塔景区等设施，低成本落地，不会搞这种重复的一些建设。
0: 对，
1: 那刚才也听到小亮说到了，在这一次的这个咱们花园乡的桑葚节当中，可以深度的体验这个采摘呀、手作呀、研学呀、汉服打卡呀，可以说也是互动感十足的一次活动。
0: 嗯，没错，因为花园乡卡尔塔里村呢也是作为每年哈密瓜节的一个分会场，甚至还有主会场啊。像最早以前是主会场，后来呢是设立为了这个分会场之一啊。那么其中它作为这个贡瓜园嘛，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哈密瓜的一些这个精彩的一些瞬间啊，包括让很多一些国内外的一些这个游客朋友们最早开始了解哈密瓜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啊等等，还有包括像最早以前的每一个哈密瓜的这个身份证啊，还有它的这个品种啊，可能就是在卡尔塔里村，而且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有很多还有这个贡瓜传承人，以及包括老品种的这个哈密瓜，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哈密瓜也都是在这个位置哈。所以说呢，也伴随着现在的这个自然条件的这个影响，天气越来越热了嘛。那包括卡尔塔里村，它除了这个哈密瓜之外，它还有这个桑葚，所以在接下来要到来的这个周六周日，那其实在花园乡卡尔塔里村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活动，所以就看各位的自行选择。别忘了22号那应该就是五铺镇的桑葚节的这个开幕，每年一度的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啊。之后呢也吸引了不少咱们哈密本地的一些这个游客，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外地的一些游客朋友们。那之后22号开幕完之后，紧接着花园乡卡尔塔里村紧接着他们的这个活动要陆续来这个启程了哈。所以在盛夏的这个时节的这个到来，基本上各大的一些这个活动，文旅活动也好，或者很多的一些采摘活动也好，也就陆陆续续的就要来启幕了哈。
1: 对，所以说大家不用纠结我到底去该去参加哪儿的这个桑葚节哈，你可以周六去参加这个五铺的啊，这周日到咱们这个贡瓜园，或者是这反过来都可以，再或者问问自己你到底想吃哪的桑子
0: 哈，
1: 对，哪的桑葚更吸引。
0: 没错，所以最重要的呀，其实我们不是打卡，最重要的是感受哈。
1: 对，
0: 就像再来这两天呢也听到在网络当中有不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在说到了，看了一条短视频啊，就说现如今啊，这新疆文旅的这个火热，新疆大美新疆的这个风景的确是诱人，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们前往到了这个喀什啊，去了这个喀什古城当中，立马快快的去租一套这个衣服啊，之后呢
1: 一定要去先拍去拍个照，
0: 对、
1: 啊、
0: 去各大的一些景点开始来打卡，因为咱们新疆的这个时差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又不太一样，
1: 之
0: 后呢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就火急火燎的早晨这个7-8点钟就立马带着衣服就出门了，之后呢紧接着一去这个景点，一去这个早餐店没开门，一去那个景点
1: 没开门，
0: 早上9点多10点钟才开始开门，之后呢紧接着就等到9点多10点钟陆续开门了，之后呢再奔赴到各大的一些这个景点啊，摄影师呢跟在后面也是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跑着跟着，之后呢也有游客一直在问到这个摄影师，哎呀还有哪还有哪，我们快快去快快去，一会儿越来越热了。当然我们期待着所有的一些朋友的一些这个旅途啊，并不是这样，我们也更期待着各位啊千万不要去采取这种打卡式的这个旅游哈，我们更在乎的是个人的这个感受啊，因为其实你要说正儿八经要去打卡式的这个体验和感受，各个地方它都是可以去可以这样做，但是每个地方它的这个人文，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文化的气息，每个地方的这个风景，可能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去慢下来，慢慢的去来感受，也包括像哈密，别管是这个哈里村也好，那么它的风景同样也是不太一样的，它的人文气息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就看各位怎么样来通过您的视角来慢慢的去感受哈。
1: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就都要，不成年人不做选择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桑葚的甜它 它就甜这么几天。
0: 是的，
1: 你错过了这个季节，它就没有了，就要等到明年了哈。这个桑葚，大家也吃到过这个大棚里的桑葚吧，长得好看。

0: 人参是确实这个看起来非常的饱满，颜色非常的黑紫，这吃到嘴里啊，它就不像这个像是应季的这个桑葚，树上长熟的桑葚那么的香甜。
1: 对，没错。
0: 当然刚才有说到就有关于这个整个的新疆旅游热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今年可能又要迎来一个新的旺季，又要破了去年的记录了。因为之前我看了一个这个调查，就说今年的这个独库公路想来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还是2亿人了。
1: 嗯，
0: 所以今年的独库公路它开启了新的模式，不再是说你开上车之后你就能上得了独库公路了，实行了预约制。
1: 是一个马路要预约了。
0: 对，要预约了哈。所以在今年咱们本地的一些朋友，想要去往独库公路游玩的一些朋友，关注一下官方的信息，这个独库公路现在还没有开通，开通之后它实行的是预约制。
1: 嗯，
0: 如果你没有预约上，你就上不了那条公路了。
1: 嗯
0: 嗯，因为今年他想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那么因为

0: 的天气比较多变嘛，尤其是这个独库公路，它的这个路途又比较远，途经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呢可能还是需要来等待一些这个时日，我们也会和各位持续来等待官方方面最终的一个这个通告。当然各位呢，如果说在今年有打算有计划想要去走独库公路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可能提前就要来做好相关的一些规划和安排了哈。
1: 嗯，
0: 好，那么10:40我们要先各位先来进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3: 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7: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8: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9: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6: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意，购买食品请留心生点细心，一份安心。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14: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3: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啊？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15: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14: 这车不是俩座吗？
15: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13: 啊。这么危险，
15: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13: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15: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16: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梁和一轩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126、2331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些有关于12345的那些事儿哈。
1: 好，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各位有忙要帮啊，如果说我们的节目在这个11点之后呢，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咨询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及时来拨打12345，也都可以哈。那么12345呢，它主要呢就是要传递咱们的民生诉求，推动问题能够来得到这个解决哈。就比方说，在这之前呢，有很多朋友所反馈到了咱们城市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那么在近期呢，还有朋友在反馈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就比方说，在近期呢，天马路阳光花园的这个住户啊，也是通过12345来，树木啊过高，影响到了家里头的这个采光，同时树木的这个生长啊，也是导致了部分墙体的一些裂缝，就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协调解决。那么在12345在收到了这些朋友的诉求之后呢，也是立马将工单呢是转派到了宜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么根据工作人员的这个实地的查看以及这个探访之后呢，也是给出了一定的这个答复哈，也说到了说是会逐一来核实树木遮挡采光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树种以及生长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呢，已经对影响这个片区的树木来进行了这个修剪哈。
1: 嗯，好，我们来关注到第二个问题，有朋友反映啊，说5月1号的时候是在这个大十字福锦园小区外清运装修垃圾的车辆没有将垃圾清理彻底，那么装修垃圾是暴露在外，影响周边的环境，车牌号为新 L37927，那么希望相关部门协调及时来清理垃圾。那么12345在接到这个热线之后呢，也是把它转办到了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么该局呢也是立即安排了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目前呢商户已经将这个装修垃圾进行了清理。那这位朋友也是表示了满意哈。所以就近期又到了一个装修的一个高峰了，不管您是在家里面这个住户这个住家户里面装修，还是说这个门外的

0: 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那么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收悉之后呢，经过核查哈，此前呢，因为这个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前期的这个调试信号灯出现了上述的问题，那现在呢，在事发当日的相关部门呢已经调试恢复正常了，那这位朋友也是表示了满意哈。所以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一二三四五当中我们有听到大家很多的一些诉求，不管是这个家长里短的，亦或者是这个马路当中的，再或者可能更多的一些这个繁杂琐事，那么一二三四五能解决的都会帮大家来解决。怕就怕大家就是可能有问题了，你说我找不到人来帮我解决，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人，我不知道该找谁帮我解决。记得一二三四五它一定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好很好的一个助力的一个平台。
1: 没错。好，那么最后点时间当中，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那么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车里的这个空调啊，因为这伴随着这个天气的越发的这个炎热，那么很多人已经开始到了这个午间呢，也会来这个打开空调。但如果说咱们车里面的这个空调使用不当的话呢，很有可能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隐患或者健康方面的风险。那么在近期呢，也是出现了一起这个案例哈，也是因为空调惹的祸。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广连高速的一个隧道当中啊，在近期呢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呢一氧化碳中毒，陷入到了这个昏迷当中。所幸的就是啊，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了险情，挽救了这一家三人的这个生命。事发当天啊，这邓先生呢是驱车要前往这个与家人从广东深圳返回湖南老家，那么突然在这途中呢，身体有些这个不适，行至到了一个这个隧道的路段的时候呢，已经是没有力气再去继续来驾驶了，就把车辆呢是停靠在了当时的这个隧道当中的应急车道里头，怠速开空调来休整。那么由于这个车窗的紧闭，内外的空气呢没有办法来流通，车辆呢长时间原地的怠速，尾气呢是倒灌进入车内，引发了一氧化碳的这个中毒。一家三口啊相继是出现了缺氧的这种症状，意识呢逐渐模糊。所幸的就是高速中心的指挥调度员发现了这辆车长时间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一些这个异常，也是立马来联系了路面巡逻组来进行现场的查看。
0: 是，那么路面巡逻组抵达现场之后呢，发现了一家三口已陷入到了深度的昏迷当中。那么透过车窗呢，只见驾驶位上的邓先生是歪头瘫坐，副驾驶位的家属面色惨白毫无反应，后排的孩子已经是口吐白沫，呕吐物是沾满了全身。随后呢，路政人员协助医护人员将一家三口转移送医。那么这样的一个险情到底是怎么发生呢？那么根源它就在于司机的，应急车道的违规停车，以及密闭空间长时间怠速开空调。所谓的怠速啊，就是车辆停在原地，发动机保持运转，不挂挡。那么这种状态下，燃油的燃烧特别的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会通过空调的风道、车身缝隙啊，渗入到车厢当中，极易引发中毒。
1: 因为现在这个天热了，可能有不少的一些这个职业驾驶员朋友，也或者是咱们的一些这个司机师傅们，可能头一天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呢，可能到了这个吃了午饭之后，就人就非常的这个困乏。又没有一个这个第一时间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让你有一个放松休息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的一些司机都会来选择在车里头稍微眯一会儿，又觉得这个车里头你说车门全部紧闭吧，又觉得这个太热得慌，所以都会选择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开着空调稍微这个睡一睡。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极易来引发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呢，再次来听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千万不要在开空调的燃油汽车里睡觉。如果说汽车停到一些车库啊，或者地下停车场啊等一些这个位置通风不良的这种场所，一定要来减少在车里头停留的这个时间。那么天儿是慢慢开始变热了，大家伙呢也都会来紧闭门窗开启这个空调，但是都会忽视这种必要的通风透气的这种环境啊。这里呢也是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这个朋友们，特别是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燃油车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来谨防的就是在夏季的这个长时间怠速空调来导致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哈。
0: 没错，适时的这个开窗通风一定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哈。好，那么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到这儿又要跟各位来说声再见了。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小梁逸轩依然会坐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在路上。
1: 好，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交通直播室不见不散吧。
0: 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生命流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南拳妈妈这首歌你说谁没有在 KTV 里吼过呢？对不对？跟我一样的80后。

0: 唠一唠你的人生巅峰啊。这个当地郭富城留言说，我人生的巅峰就是2015年结婚，2016年有了可爱的儿子，买了一辆车，2017年有了第二套房子。他说，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些是我的巅峰时刻，因为这些都是我跟我的爱人两个人聚力前行的。他说，我跟我的妻子的双方都是家农村家庭，家境可以说贫寒，光脚的娃只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分享外语来自于任然。
1: 有人等在那家咖啡馆，熟悉音乐播放不间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现在分享你不一样，来自于陈慧琳。

0: 陪着你唠一唠，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水仙影城李玉旭说，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儿呢，就是爱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吃完回家会研究然后自己做。我朋友说我不开店都可惜了，然后 po 了自己做的东西，什么龙虾呀、花甲呀、烧鸡呀，还有烤羊肉串呢。水仙影城李玉旭这位听众，我想跟你做朋友，真的很亲的那种啊，就是可以到你家里去做客的那种朋友。
1: 冯上就跟胡彦斌一个最新的报告啊，说网络文学读者已经增至4亿多。

0: 着光芒绽放。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反诈警官开讲啦！

0: 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
5: 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嚟探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到好多张腊梅的照片，有的是出了一些枝头的，有的是被寒风吹落在地上的照片啊，隔着屏幕你都能闻到那个腊梅的清香。去采腊梅，然后制作成干腊梅，等到腊梅时节过去的时候，依然是可以闻到腊梅那个甜甜的香味。一期一会的腊梅啊，如果你生活当中能够碰得到的话，记得把它的精彩闻下来。送上这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通过技术改造后呢，我们的产品将得到一个很大程度质量方面的提升。
1: 依托先进的喷雾干燥技术，企业实现液态乳到奶粉的高效转化，主要产品包括全脂驴乳粉、全脂驼乳粉、调制驴乳粉、调制驼乳粉以及乳清蛋白固体饮料等七大品类。胡文斌，
0: 我们云奶粉的销售呢，主要在新疆各专卖店；脱奶粉的销售主要依靠电商、抖音、淘宝、京东等，还通过参加各类大型展会，像亚欧博览会等展会，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
1: 当天，在哈密市爱诚食品加工厂车间内，从原料筛选、面团调制、馅料加工到成品成型，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操作。哈密市爱诚食品加工厂是本地知名食品加工企业，企业深耕烘焙食品领域，主营西点、干点、蛋糕、面包等品类，生产所用原材料均取自哈密本地农特产品。目前企业在哈密市区及周边布局18家销售门店，市场覆盖广，消费粘性强，整体销售态势平稳向好。今年一到四月，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2%， 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哈密市爱诚食品加工厂车间主任高海霞，
2: 下半年我们的产品也会有调整，更倾向于我们的自制馅料，让口感风味更独特一点，更能满足。
1: 截至目前，哈密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95家，其中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6家，涵盖自治区级11家、市级12家、区县级3家。全市已初步构建起哈密瓜、大枣、畜牧养殖、乳制品加工等多条特色产业链。农产品加工业吸纳就业人数约 0.52 万人，辐射带动农户超过 3.18 万户，形成了企业发展、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麦麦提报道，5月20号，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工作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市行政复议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拉木江舍伊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谭湘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以及行政复议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2025年度全市行政复议报告和专家委员会述职报告，审议通过了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2026年工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名单，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益州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1: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起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把行政争议源头化解纳入综治工作体系，健全风险排查预警机制，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涉企行政执法综合检查一次制度，进一步压缩涉企案件办理时限，强化跟踪问效力度，确保涉企权益及时兑现。要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健全标准化办案流程，实现案件办理全程监督、全程规范，对违法办案、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要始终坚持复议为民宗旨，确保每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宗复议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度和温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 点关注案件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件，阿克苏地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肺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批群众信访。

0: 高考一个奋斗。
1: 许昌、哈密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多年来常态化开展协作联动，提供人性化服务保障，让跨越山海的缅怀之情尽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断完善烈士信息资料，积极联动多方力量，联合志愿团队完成袁松鹤烈士七件珍贵遗物的修复修缮，并妥善交还家属，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遗存，传承红色文脉。哈密烈士陵园干部赵雪莹：
2: 守护好每一处英烈安息之地，全力做好烈士祭扫服务接待、暖心陪护等各项服务保障，让远道而来的家属们倍感温暖，心底释怀。同时也会继续持续深耕为烈士寻亲工作，全力以赴为更多英烈圆寻亲梦，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五月十日先锋杯篮球赛开幕式在哈密市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市直各机关单位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开启为期一周的精彩赛事对决。开幕式当天共进行两场精彩对决，各参赛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跑位，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流畅迅速，各队队员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代表队队员胡思远：
4: 能够和各个单位的前辈们一起打球，我心里特别开心，也能够借着本次机会认识不少新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
3: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总工会、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哈密市篮球协会承办。赛事采用标准五人制篮球竞赛规则，整体赛程安排紧凑，闭幕式将于5月25号举行。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小平：
5: 通过比赛进一步增进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干部职工的友谊，彰显新时代青年干部的青春风采与担当锐气。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通讯员于斌报道，5月20号上午，以爱之名共赴美好，说出你的爱520集体婚礼在哈密数字中心一楼浪漫上演。当天婚姻登记处迎来

0: 处处洋溢着浪漫与温情。新人们依次入场，在亲友和嘉宾的见证下，共同参加集体颁证仪式。新人夫妻马莲、李经纬。
1: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日子，五二零，在咱们协议里面也就是我爱你，我和我对象选这日子呢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2: 就是希望能把这份甜蜜继续延续下去。
0: 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婚育健康宣传区，益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面向新人及到场群众耐心讲解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意义，并发放宣传资料，倡导科学备孕，优生优育。益州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书杰。
3: 作为民政部门，我们不仅要做好登记服务，更要引导文明家庭建设，引导年轻人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文明家风的传承者，用小家的温馨和谐共同守护祖国大家的繁荣昌盛。
4: 直通益州。
5: 通讯员龚伟报道，五月十七号，益州区 AI 赋能创业，一人成就未来 OPC 产业实践创业活动在哈密数字产业园益州开悟智访 OPC 社区举办。活动吸引返乡大学生、青年创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4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特邀行业专家精准赋能深赛道的发展潜力，细致拆解轻量化一人创业模式的优势、运营要点及风险规避技巧，详细介绍 OPC 社区运营体系、配套服务及创业孵化成果等内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学院学生李世玉。
6: 这种轻量化的一人创业模式很适合刚毕业的我们，门槛低，成本低，好起步，有政策的支持，有专家的指导，对于青年创业者非常的友好。
5: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青年创业者围绕 AI 工具应用、项目落地扶持、资源对接渠道等问题与行业专家面对面深入交流。益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7: 接下来我们会把创业交流局运营起来，常态化推送政策、培训和资源，真正让 AI 加创业在益州落地生根。
5: 此次活动由益州区商务局主办，聚焦 AI 技术应用与 OPC 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有效链接优质资源，强化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政府搭台青年主角、资源集聚、协同共赢的浓厚创业氛围，吸引更多青年扎根益州创新创业。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

城乡建设局答复啊，改造内容计划为楼本体改造，比如说包含了这个屋面防水、外墙保温、更换窗户啊，还有这个室外配套改造，包括含排水管网的修缮、小区内道路修复和硬化啊，还有这个绿化改造提升，还有停车位的划分，包括小区内非建整治等啊，这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包含的相关的内容。还有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网约车经营许可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呢？那么随着我们这个交通也在不断的啊提升，当然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大家呢也都是啊对这个网约车啊也是比较感兴趣。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答复，根据哈密市网约车管理实施的细则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驾驶员需要取得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取得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员呢，是可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不需要重复的进行考试。那么目前呢，哈密市呢是已经向滴滴出行、包括鞍马出行还有喜行三家哈密分公司颁发了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经营理网约车营运及落户的手续。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近日装修呀，包括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的相关内容。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包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谁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来去拨打12345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

0: 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白俊江律师和吕晨亮律师。那在这里呢，还是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白律师啊，这个有市民朋友问呢，说14岁的孩子啊，用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儿，这种情况家长能要求？
1: 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视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确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确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等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0: 所以说啊，这个商家在不论是您是销售方还是这个购买方啊，一定要注意孩子到底是不是未成年啊。这14岁的孩子用压岁钱买的这个游戏本啊，家长一定是能够要求商家退货的。那么还有呢，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的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1: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用 AI 换脸生成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未经同意构成侵权。
0: 还有一个朋友问说，网购的手机，哎呀，在这个快递的途中给丢失了，这种情况究竟由谁来赔呢？
1: 由卖家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

0: 了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风险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1: 嗯，还有市民问啊，说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啊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是要平分吗？
0: 不一定，
1: 嗯，
0: 但通常会倾向照顾女方，无故受方。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

0: 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3条，下列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第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婚前房产加名视为赠与，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法院会考虑出资情况，比如婚前一方全款买房，婚后加名可能判出资方多分，婚姻存续期间和双方过错等因素，不能绝对平分。
1: 刚刚呢，咱们的这个白俊江律师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好，也感谢白律师的相关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生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
2: 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1: 河南许昌与哈密两地部门联动，助力烈士亲属千里祭扫。
2: 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赛。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推动农产品由初段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以产业升级激活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5月19号，在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生驴乳、生驼乳经过过滤、杀菌、干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上乘的乳粉产品。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文斌：
4: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用喷雾干燥技术，把液态乳变成奶粉的一个过程。从生乳到终端产品，共需要经过108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放心安全。
1: 据了解，该公司为从源头保障奶源品质，且自建生驴乳养殖基地，日产生驴乳400公斤，同时与伊州区多家驼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实现奶源可控、品质可塑。今年1到4月，企业累计加工生驴乳42吨，生驼乳378吨，生产规模稳步提升。胡文斌：
4: 今年我们申报了高新区一个科技计划项目，主要针对奶粉不易溶解、颗粒度等问题。通过技术改造后呢，我们的产品将得到一个很大程度质量方面的提升。
1: 依托先进的喷雾干燥技术，企业实现液态乳到奶粉的高效转化，主要产品包括全脂驴乳粉、全脂驼乳粉、调制驴乳粉、调制驼乳粉以及乳制乳粉、调制驼乳粉以及乳制冰。
4: 我们驴奶粉的销售呢，主要在新疆各专卖店；驼奶粉的销售主要依靠电商、抖音、淘宝、京东等，还通过参加各类大型展会，像亚欧博览会等展会，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
1: 当天，在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车间内，从原料筛选、面团调制、馅料加工到成品成型，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操作。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是本地知名食品加工企业，企业深耕烘焙食品领域，主营西点、干点、蛋糕、面包等品类，生产所用原材料均取自哈密本地农特产品。目前，企业在哈密市区及周边布局18家销售门店，市场覆盖广，消费粘性强，整体销售态势平稳向好。今年1到4月，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2%，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车间主任高海霞：
5: 下半年我们的产品也会有调整，更倾向于我们的自制馅料，让口感风味更独特一点，更能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
1: 截至目前，哈密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95家，其中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6家，涵盖自治区级11家、市级12家、区县级3家。全市已初步构建起哈密瓜、大枣、畜牧养殖、乳制品加工等多条工业，吸纳就业人数约0.52万人，辐射带动农户超过3.18万户，形成了企业发展、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麦麦提报道，5月20号，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工作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市行政复议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谭湘主持会议。会议传达

0: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以及行政复议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2025年度全市行政复议报告和专家委员会述职报告，审议通过了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名单、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益州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1: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

0: 机制，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涉企行政执法综合检查一次制度，进一步压缩涉企案件办理时限，强化跟踪问效力度，确保涉企权益及时兑现。要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健全标准化办案流程，实现案件办理全程监督、全程规范，对违法办案、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要始终坚持复议为民宗旨，确保每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宗复议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度和温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

0: 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18号，烈士袁松鹤的亲属从河南许昌来到哈密烈士陵园，祭奠长眠于此70余载的亲人。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义清、袁一凡金府墓碑在墓前深深鞠躬并敬献鲜花。70多年前，袁松鹤烈士在哈密的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袁家四代人接力寻亲，从未放弃。自2021年得知烈士安葬于哈密烈士陵园后，袁家已先后五次从河南许昌远赴跨省前来祭扫的烈士亲属家庭。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一凡：
2: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的奋斗。
1: 许昌、哈密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多年来常态化开展协作联动，提供人性化服务保障，让跨越山海的缅怀之情尽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断完善烈士信息资料，积极联动多方力量，联合志愿团队完成袁松鹤烈士七件珍贵遗物的修复修缮，并妥善交还家属，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遗存，传承红色文脉。哈密烈士陵园干部赵雪莹：
3: 守护好每一处英烈安息之地，全力做好烈士祭扫服务接待、暖心陪护等各项服务保障，让远道而来的家属们倍感温暖，心底释怀。同时也会继续持续深耕为烈士寻亲工作，全力以赴为更多英烈圆寻亲梦，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8号，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幕式在哈密市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市直各机关单位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开启为期一周的精彩赛事对决。开幕式当天共进行两场精彩对决，各参赛队员精神抖擞，节奏流畅迅速，各队队员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代表队队员胡思远：
4: 能够和各个单位的前辈们一起打球，我心里特别开心，也能够借着本次机会认识不少新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
0: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总工会、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哈密市篮球协会承办。赛事采用标准五人制篮球竞赛规则，整体赛程安排紧凑，闭幕式将于5月25号举行。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小平：
5: 通过比赛进一步增进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干部职工的友谊，彰显新时代青年干部的青春风采与担当锐气。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通讯员于斌报道。5月20号上午，以爱之名共赴美好，说出你的爱520集体婚礼在哈密数字中心一楼浪漫上演。当天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一周居民证局为100多对自愿参与集体颁发结婚证仪式的新人打造庄重温馨的颁证体验。活动现场布置了集体婚礼舞台、背景板、爱心拱门、红毯及告白打卡区，处处洋溢着浪漫与温情。新人们依次入场，在宾的见证下共同参加集体颁证仪式。新人夫妻马莲、李经纬：
6: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日子，520在咱们协议里面也就是我爱你，我和我对象选这日子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7: 就是希望能把这份甜蜜期延续下去。
1: 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婚育健康宣传区，一周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面向新人及到场群众耐心讲解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意义，并发放宣传资料，倡导科学备孕、优生优育。一周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书杰：
8: 作为民政部门，我们不仅要做好登记服务，更要引导文明家庭建设，引导年轻人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文明家风的传承者，用小家的温馨和谐共同守护祖国大家的繁荣昌盛。
9: 直通一周，
0: 通讯员龚伟报道。

5月17号，益州区 AI 赋能创业一人成就未来 OPC 产业实践创业活动在哈密数字产业园益州开悟智访 OPC 社区举办。活动吸引返乡大学生、青年创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4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特邀行业专家精准赋能，深度剖析低空经济作为新兴蓝海赛道的发

0: 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学院学生李世玉：
1: 这种轻量化的一人创业模式很适合刚毕业的我们，门槛低，成本低，好起步，有政策的支持，有专家的指导，对于青年创业者非常的友好。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青年创业者围绕 AI 工具应用、项目落地扶持、资源对接渠道等问题与行业专家面对面深入交流。益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2: 接下来我们会把创业交流局运营起来，常态化推送政策、培训和资源，真正让 AI 加创业在益州落地生根。
0: 此次活动由益州区商务局主办，聚焦 AI 技术应用与 OPC 艺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有效链接优质资源，强化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政府搭台青年主角、资源集聚、协同共赢的浓厚创业氛围，吸引更多青年扎根益州创新创业。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生态美如画，把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今天吃屋里家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听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天山南北。

0: 但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返嚟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

0: 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志士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部《滨州迷》播，陆建义。
3: 第一集。洛阳上阳宫御花园，官风阁内已经是一副残局了。武则天披着一袭绛紫色的锦袍，斜斜地倚在榻上，秋日的暖阳柔柔地铺排在她的身上脸上。这位年逾古稀的女皇，眼带春色，唇含娇俏，竟焕发出宛如年轻女子般的严厉容色来。他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对面的男子，眼睛里满是爱意。如此充沛，如此热烈的爱意，如早春花蕾般的爱意，通常只会绽放在情窦初开的少女身上的爱意，如今竟也在这垂暮的老妇人身上似惊鸿一瞥般地释放出摄人的力量。只是当这力量产生于一位君临天下的女皇身上时，又会裹挟着怎样的颠覆众生的气象呢？此时此刻，她并不在意这一切，她的眼里只有面一切，她的眼里只有面前那张，还有那具每个夜晚在她的手掌间铺成开的没有丝毫瑕疵的身体。是的，他位居九鼎，尊贵之极，开天辟地，炎黄以下只有他，唯一的他，身为一个女人而达到了万众之上的巅峰。但是身为一个女人，她依旧有着最隐秘的渴望和最热烈的欲念。在这副日益衰老的躯体上，凭借着权力燃烧到连她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程度。这样也很好，没有关系，他的信念。

0: 然坚定，他的头脑依然锐利，普天之下能够在垂暮之年尽情享受这一切的，舍他其谁呢？男子开了口，一边抛了个妩媚的眼风过去，陛下，该您了。武则天懒懒地应了一声，微微含笑，却并不动作。陛下，您再不落子，可就算您输了这局了。男子又道，语气里透着恃宠作娇的味道。那就算驾，那六郎就要腰赏了。好啊，你要什么，朕看看能不能给你。六郎想要，什么呀？武则天微合着眼睛，没有等到回答，不由疑惑地睁开了双目，却见张昌宗拉长着那张俊脸，冷若冰霜地端坐着，两手却痉挛地撕扯着袍服上的缎带。陛下，臣狄仁杰恭请圣安。武则天猛一抬头，狄仁杰正长跪叩首。
1: 啊、哦，是国老啊，看座。
0: 武则天一摆手，竟是自己把宣召狄国老的事情给忘记了。狄仁杰口中称谢，稳稳地坐下，连眼皮都没有向张昌宗那边抬一抬。
1: 自狄青了结韩沟一案回到神都已有月余，你我君臣今天还是初次晤面呐。
0: 武则天向狄仁杰寒暄了一句，边瞥了张昌宗一眼，没出息的小样还是那么紧张。狄仁杰侃侃道来，声音中自有一番不禁心中一动。狄仁杰道，
2: 连日来听闻陛下圣体欠安，老臣甚为担忧，总算今天得见天颜，清见如常，臣心甚慰。
0: 张昌宗鼻孔里出了一口气，又拖长了声音撒娇地说，
1: 陛下，咱们这局棋您到底还下不下呀？
0: 武则天略略有些不耐烦，
1: 不是下完了吗？你赢了。
0: 张昌宗不肯罢休，可是陛下还没有打赏呢。狄仁杰不紧不慢地开口了，
2: 陛下有事，老臣就告退了。
0: 等等，
1: 朕还有事找国老。哎，这样吧，国老陪朕去花园走走。
0: 武则天起身缓缓走出观风阁，经过张昌宗身边时轻声斥道，
1: 你去吧。
0: 狄仁杰肃立一旁，竭力克制着胸中翻滚的厌恶之情。张昌宗的一切，他的声音，他的脸，他的姿态，都让狄仁杰感到胃里发酸，恶心欲吐。女皇刚刚册封了张昌宗云辉将军号，据传闻都是源于对这具毫无瑕疵的身体的热爱。狄仁杰微微眯起眼睛，似乎看见正在另一个差不多同样年轻的身体上那一道道深浅不一、形态狰狞的伤痕。就在最近，这身体上才添了新的伤痕，伤痛还在折磨人，但是关于这个案子的奏折，女皇恐怕还没有读完就撇在一边了。武则天发现狄仁杰神情有些异样，
1: 怀英。
2: 是陛下。
0: 狄仁杰迈步跟上，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上御花园的甬道。
2: 力士和女官们都远远地跟随着。
0: 张昌宗往外走了几步，此时又停了下来，回头朝武则天和狄仁杰的方向望去，恶狠狠地跺了跺脚。
2: 武则天闷闷地自顾自往前走，
0: 狄仁杰一言不发紧随其后。突然武则天停住脚步，长叹一声，
1: 哎，怀英啊，转眼又是一年秋深， 你看这花园

地，丰泽后代，可谓得其所哉。哦，你这见解倒颇有新意，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也就没有那么许多商丘怀里之作了。陛下，微臣的见解并不新鲜，微臣的见解只是承袭古来圣贤的教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臣所以懂得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自有其来处，自有其去处，臣所以才不愿做些无谓之感叹，而愿从容顺应于这更迭往复的自然规律。嗯，说得好啊。武则天轻哼了一声，盯牢狄仁杰，朕明白你的意思，更迭往复的自然之律，你是说朕也应该走到更迭往复的那一步了吧？陛下，普天下均是陛下的臣民，后继者更是陛下的血脉，陛下的荣耀和威严上承。

行啊，你说说看，至尊的荣威难道也换不来一个青春永驻？至尊的荣威难道也敌不过一个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是天数，至尊荣威乃人力，以人力敌天数，微臣以为不智。狄仁杰，你还真敢说，臣问心无愧。武则天点点头，好了好了，今天不谈这些，今天朕找你来是为了你的事情。我的事情？是啊，淮英啊，近几年来你几次三番上表要求致仕回乡，朕都没有答应你，实在是因为国事纷杂，朕离不开你这个股肱之臣呐。蒙陛下错爱，老臣甚为惶恐。武则天摆摆手，胜利以来，朕看天下昌平，边关宁定，百姓安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宾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狄仁杰一愣，但立即镇定下心神，深依质地。微臣蒙陛下如此眷顾，惶恐之极，陛下实不该为微臣这样操心，致仕归乡是微臣多年来的心愿，今日得陛下降下天恩，许微臣了此心愿，微臣感激涕零，陛下万岁万万岁。武则天双手扶住狄仁杰，国老太谦虚了，国老这一去朕实在不舍呀，只是始终违逆国老的心愿，望国老此去好自为之，多多珍重。狄仁杰微微颤抖着声音答道：微臣明白。好了，如此朕就不多留国老了，国老只需将阁部的事务做个交代，就可以择吉日启程了，到时候朕就不去送了，以免伤感。
2: 是，微臣就此别过陛下，陛下您也珍重。
1: 武则天点点头，狄仁杰倒退两步，正要转身，突然想起了什么，又上前一步奏道：陛下，微臣致仕后也不需要卫队了，
2: 微臣这就将卫队遣返魏府。
1: 武则天点了点头，看狄仁杰仍在踟蹰，问道：怀英，你还有什么事吗？
2: 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1: 哦，你说。
2: 狄仁杰犹豫了一下道：陛下，臣想恳请陛下准臣带上卫士长李元芳一同返乡。
1: 武则天颇有深意地看了看狄仁杰，

0: 你是不是也应该问问李元芳他自己的意思？
1: 不必了，微臣心里有数。武则天摇摇头道：“怀英啊，你这个请求恐怕朕不能答应你。李元芳是重臣，朕还要用他呢，朕不会准许他辞官，朕也不会准许他与你共同返乡。”狄仁杰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个不停，不，他告诫自己要冷静，定定神，再次开口道：“陛下，狄怀英是大周的臣子，李元芳是大周的将军，我二人的生和死都是陛下的，也为了陛下和大周，我们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然今天老臣有这一请求，实在是因为邗沟案中元芳身受重伤，至今没有痊愈。这次返乡，老臣想趁机带他去休养，还有老臣相识多年的名医可以为他调治。老臣可以保证，一旦元芳身体复原，老臣即令他回返神都，为陛下效力。”怀英啊，你自己不就是大周朝的国手吗？为李元芳治病，何须另请名医？陛下圣明，应知医者不治至亲之人。武则天一愣，怀英你……他沉吟着，终于点头道：“
0: 都说你将李元芳视为己出，今天看来还真是舔犊情深呐！如果朕再不答应你，倒显得朕不通人情了。好吧，就让李元芳随你一同返乡吧。不过，朕有个条件，三个月后李元芳必须回京复职，在这三个月中，暂时保留其检校牵牛卫大将军实际职务，停发俸禄。”官凭上交卫府，待三月返京后再另行驱处。
1: 臣代元芳谢陛下隆恩。
0: 怀英啊，再过两个月就是新年，又适逢你的寿辰，回乡好好庆祝一番吧，朕到时候自会有厚礼相助。好了，你去吧。
1: 狄仁杰跪倒在地，含泪叩头：“陛下隆恩，臣感激涕零，虽肝脑涂地，无以回报。老臣去了，陛下您要千万珍重，珍重千万呐。”武则天缓缓离去，狄仁杰仍然跪在那里，跪了许久，几缕白发从帽檐下探出，在秋风中抖抖缩缩，他低着头，一片枯叶飘飘荡荡的正好落在他的面前。狄仁杰这才摇晃着站起身子，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悲凉和空荡，一阵鲜明而不祥的气息让他在一瞬间竟有些晕眩。他第一次不敢肯定自己今天的言行究竟是对还是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他没有时间周密思考，几乎完全凭借本能做出了判断，并且下了赌注。可是他甚至都不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局棋，棋平的对面又是谁。回去，该回去了。狄仁杰慢慢步出天津桥时，天色都有些擦黑了。狄春迎上前来，将他扶上了马车，一边吩咐起行，一边嘟着嘴道：“老爷，下回小的能不能不穿这件袍子啊？您看我在这里耗了您一天了，就让人当怪物瞧了一整天。”“什么？”狄仁杰一愣，看清楚狄春身上那件价值连城的羽缎锦袍，忽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好啊，不用穿，以后再也不用穿了。狄春啊，回去以后你就把它收了。”“
2: 是，老爷。”
1: 狄春响亮地答应着，高兴极了。 自从上回老爷连用三局双路，从张康宗身上赢下这件五黄亲赐的吉穗球后，每次进宫就让他狄春穿着这个袍子，实在是把

0: 洛阳李府。夜深了，二更已敲过，狄仁杰的书房里灯火通明，却安静的没有一丝声响。狄仁杰埋头翻阅着面前的公文，并不时停下来思索着。一杯香茶递到了他的手边，狄仁杰伸手端过来喝了一口，并不抬头，只微笑一下道：“呵呵，元芳，今天回来就没看见你，现在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元芳道：“大人，下午圣旨来过了，卑职接了圣旨就去魏府交割，张环他们硬拉着我喝践行酒，刚刚才散。”“哦，这么快啊？圣旨怎么说呀？”李元芳疑惑地瞧了瞧狄仁杰道：“圣旨说陛下已经准了大人致使返乡，即日启程，并命卑职即刻遣回卫队和军头，官凭交还卫府。所以这些您都知道了吧？今天皇帝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召您进宫的。”“嗯，皇帝确实是为了这个召我进宫的。那么现在我倒想问问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1: 我？
0: 大人和皇帝商量好的事情，我能怎么看？大人，您年事已高，本不该再太过操劳。这回皇帝开恩准了你致仕，您就高高兴兴地回家。”“
1: 我自然如此。
0: 那么你呢？”狄仁杰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里踱起步来。李元芳低着头，目光跟随着狄仁杰的步子，轻声道：“
2: 大人去哪里？”“
3: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0: 情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品尝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

0: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
0: 市井品尝美食，
12: 欢迎来探州茶啦，
13: 全分他搞凤爪，
14: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这回啊，该我说了。
3: 哦，张善曾同志，
2: 是我呀。
3: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2: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3: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2: 哎呀，挺忙啊。
3: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嘛。
2: 是啊，有什么事情呢？
3: 有一点事情。
2: 哦，
3: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2: 是啊，
3: 素日非常喜欢相声。
2: 哎。
3: 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2: 哦，
3: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2: 是是，
3: 大家要向您学习学习。
2: 这可不敢当，
3: 就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2: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3: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2: 哎，不敢当啊。
3: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2: 嗯，
3: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2: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3: 嗯，
2: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3: 是是是，
2: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个可不必要。
3: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聊。
2: 嗯，
3: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2: 哎，
3: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2: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3: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那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啊？
2: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3: 嗯，
2: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3: 那好。
2: 不过有一节，
3: 您说
2: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3: 绝不为您花钱。
2: 那才好呢嘛。
3: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2: 好
3: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个，
2: 我们也有功夫。
3: 是啊。
2: 嗯，
3: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头吃好？
2: 您说呢？
3: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2: 哎，家了吃好。
3: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2: 要暖呢粗布衣啊，
3: 这都是代论的。
2: 哎，
3: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2: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3: 我说，
2: 哎，
3: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2: 吃薄饼
3: 啊？
2: 不是月份吧？
3: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那就吃薄饼。
3: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2: 来几个什么菜呢？
3: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2: 哎，
3: 咱们来个炸虾饼。
2: 好。
3: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2: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3: 怎么？
2: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3: 怎么了？
2: 太硬了呀。
3: 那么应该呢？
2: 吃点软和的呀。
3: 哦，吃点软和的。
2: 对了，
3: 那咱们烙饼转到饭哪儿？

0: 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1: 咱们讲
0: 谈谈心，
1: 是说会儿话
0: 怎么样？
1: 对对，
0: 包饼了，
1: 好，
0: 一定了。
1: 对对，
0: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呀？
1: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
0: 哦，
1: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0: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1: 对了，
0: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1: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城在
0: 四川。
1: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0: 不远
1: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0: 哪四川呢？
1: 云南四川呢？
0: 明了不是？就在这罗马石大街路北了，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1: 哎，那个叫四川营。
0: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1: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0: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他省一字是一字。
1: 好嘛，你经过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0: 四川营
1: 门牌几号呢？
0: 乙字十五号。
1: 哦，十五号。
0: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1: 哦，陈同志，
0: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十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1: 行了，
0: 十点钟我加了等。
1: 好，
0: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1: 对，
0: 您忙您的业务。
1: 是是，
0: 我跟您告假。
1: 哎，
0: 我不送您了。
1: 谁送谁？

0: 呢？
1: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0: 天太凉嘛。
1: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0: 是啊，
1: 回您吃完一拉稀呀、啊，我更对不起您了。
0: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1: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0: 啊！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1: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0: 这可挡口啊！
1: 咱们哥俩要他三斤牛肉够不够？
0: 吃不了，
1: 要肥瘦。
0: 嗯，
1: 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0: 好，
1: 烙点螺丝转饼，
0: 嗯，
1: 不为吃，就为解闷，
0: 有意思。
1: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0: 得，就是它，
1: 炖肉烙饼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好，
1: 咱们吃。那去，
2: 试试。
1: 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0: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

0: 哎，明儿见。
1: 是是是。
0: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2: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0: 哎，先生
2: 又回来了，
0: 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2: 又怎么了？
0: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2: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0: 这么样，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2: 就打卤面了
0: 啊，
2: 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0: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什么叫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2: 它实在是少了呀。
0: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2: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0: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2: 那么你说说这卤。
0: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
2: 嗯，
0: 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百口馍。
2: 哎，汤肥。
0: 我这里有五片。
2: 哪五片呢？
0: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2: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捧寿。
2: 哦，五福捧寿。
0: 哎，
2: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0: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上。
2: 咱们打卤面了，
0: 五福捧寿了。
2: 好，
0: 一定了。
2: 是是，
0: 同志，明儿见。
2: 不送不送。您没落下东西啊？
0: 没有没有。
2: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3: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2: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0: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2: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0: 哥俩说正经。

0: 老年人没有牙，吃炸根不方便。
1: 嗯，
0: 这炸根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啊，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1: 可不是吗？
0: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根去。
1: 是啊，
0: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1: 怎么办呢？
0: 用棒子面掰成这么大个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
1: 嗯，
0: 煮熟了拿罩里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1: 哎，
0: 旁边得有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胡芝麻酱。拿这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伞儿吗？
1: 哦，这可猴打伞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0: 猴耍棍呢，就是煮嘎嘎翘韭菜。
1: 这怎么讲？
0: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1: 哎，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翘小葱。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熬咸粥。
1: 哦，
0: 等粥开了锅，先抓几把盐花往里头一撒，这味道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头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床里去了，这不钻被窝了。
1: 哦，这个被窝啊。
0: 哎，
1: 行，您对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1: 嗯，
0: 因为我素质啊，对于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1: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有深刻的了解。
1: 是是，
0: 您看，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1: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1: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哎，
1: 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1: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1: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1: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1: 这么说比您还强。
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1: 哦，
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1: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0: 题名叫窝窝赋。
1: 怎么叫窝窝赋呢？
0: 这个赋啊，就是诗词歌赋的赋。
1: 嗯，
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1: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0: 赞扬窝头的。
1: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0: 我完全记得。
1: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0: 可以。
1: 嗯，
0: 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1: 怎么？
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啊，它叫做骈体文。
1: 哦，
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了。
1: 哦，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1: 是啊，向您领教吧。
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1: 您说一说这词儿。
0: 注意啊，美在窝窝兮。
1: 嗯，
0: 微物碎妙，凡微物碎妙，凡道为之掺巧，察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1: 是啊，
0: 里衣外酒兮。
1: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0: 这都不懂啊。
1: 不知道。
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1: 十个手指头，
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衣外酒兮吗？
1: 这个里衣外酒兮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0: 里衣外酒兮，
1: 嗯，
0: 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虾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1: 腐乳是什么呀？
0: 都臭豆腐呀。
1: 哎，臭豆腐就窝头嘛。
0: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1: 是啊，
0: 或谓粗糙难咽，
1: 有这么说的。
0: 吾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食，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
1: 嗯，
0: 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1: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1: 哦，那么爱吃窝头。
0: 哎，
1: 那太好了。
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1: 嗯，
0: 因为我素日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1: 这倒不假，
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1: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人一面狗尾续貂。
1: 哎，不新鲜了。
0: 我独出心裁。
1: 什么题目呢？
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1: 什么叫窝头论呢？
0: 这是一篇论说文。
1: 嗯，
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1: 哎，
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1: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0: 有啊，
1: 很简单呢。
0: 怎么简单呢？
1: 把面呢和好了，
0: 嗯，
1: 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
0: 嗯，
1: 蒸它50分钟。

0: 开盖，
1: 您请开了，
2: 我开呀、
1: 哎，
2: 恐怕您开不了。
1: 怎么？
2: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瓶窝头论，征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1: 哦，
2: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1: 那可不一定。
2: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瓶窝头论蒸，火旺蒸一小时，
1: 嗯，
2: 接个屁的，你瞧啊，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1: 呵，
2: 一层油皮儿，
1: 嗯，
2: 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1: 是
2: 啊，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嗯，甜丝丝的，
1: 嗯，
2: 往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1: 就是不错嘛，
2: 啊，这流汗拉子了不是？
1: 谁呀？
2: 你要不按照我这瓶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屁吧，你瞧啊，灰起了一层白鸟，
1: 生了。
2: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1: 行了行了，
2: 拿手一掰，起鸟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在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醋水。
1: 嗯，
2: 你想生窝头就乌醋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1: 没错。
2: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你怎么办？
1: 这窝头啊，
2: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2: 哦，
1: 这没关系。
2: 怎么办？
1: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2: 哦，两面焦。
1: 是啊，
2: 一叫这个咸菜
1: 外焦里嫩，
2: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1: 那他嚼不动啊。
2: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1: 哎，那太好了。
2: 嗯，
1: 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2: 啊，
1: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2: 哦，给您论一论。
1: 对了，
2: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1: 哎，怎么？
2: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腹可要深奥得多。
1: 我还要深奥？
2: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1: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
2: 没有没有。
1: 啊，那就行了。
2: 注意啊，窝窝头者怎么了？
1: 窝窝头啊，
2: 啊，
1: 有孵鸡有孵鸭子，没听说孵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2: 这人呐，
1: 文章了，
2: 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1: 怎么？
2: 我这个夫字不是孵鸡孵鸭子那个夫，
1: 哪夫啊？
2: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1: 哦，
2: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2: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 那么要到这儿呢，
2: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 哦，这个窝头啊。
2: 哎，
1: 行了，您继续往下夫吧。
2: 哎，我往下夫。
1: 哎，往下说。
2: 你再打岔我可不说。
1: 哎，您说
2: 夫窝窝头者，
1: 嗯，
2: 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 嘿，
2: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
1: 嗯，
2: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辟炎、气足，以气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2: 若火微、水欠、屁漏、气虚，不能熟而接替者，
1: 怎么样呢？
2: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啊。
1: 是熟不了了。
3: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
7: 泉州茶啦，泉粉虾饺凤爪，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

0: 范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为万物起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

0: 是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把智慧装进脑袋，
2: 把财富装进口袋，
3: 口袋里的经济学。
1: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今天我们来说说马太效应。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排名前350位的公司 CEO 的收入是其普通员工收入的312倍。还有一组数据更是让人惊叹，1978年到2017年间，美国 CEO 薪酬增加了979%，但普通员工的薪酬却只上涨了11.2%。为什么 CEO 的工资涨幅会如此之高，而普通员工的工资涨幅却那么低呢？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马太效应这个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率先提出，意思是说，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方面，比如说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马太效应起源于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一位国王在远行之前交给3个仆人每人10锭银子，吩咐他们去做生意，等国王回来时再拿着银子来见他。国王回来后，第一个仆人说他用这10锭银子做本钱，又赚了10锭银子回来。国王很高兴，于是奖给他10座诚意。第二个仆人说他用国王给他的10锭银子做本钱，赚了5锭银子，于是国王奖励给他5座诚意。第三个仆人说他也想做生意，可是总怕做生意亏了不好交代，放在外面又怕弄丢了，所以一直好好保管着这10锭银子。结果国王命令他把银子全部交给第一个仆人，并且对大家说，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叫他有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么马太效应在资金投资领域又如何来应用呢？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企业要想在某个领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那么就要努力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因为行业龙头企业更容易使自己通过品牌规模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集。
3: 在哈密市一中区宗堂路南侧有一所小学，哈密市第一小学。学校经过多次翻修改建，已经看不到任何旧日的痕迹了。不忘来路，方得始终。有人试图寻找学校的历史，好让今天的孩子们知道，幸福不是从天而降。
4: 惊蛰刚过，北方才开始回暖，校门口绿化带里的积雪，新学期已经开课半个多月，学生端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老师讲课。
3: 教学楼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校长刘文霞正在翻阅资料，一件在他心头酝酿许久的事正慢慢发酵。作为一名躬耕教坛近30年的教育工作者，这所学校或许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了。

自从来到学校的那一天起，他就萌发出一个心愿，要为这所学校留下点什么。桌上是一本红色封皮的《哈密地区教育志》。在翻开书页间，刘文霞找到了这样一段记录：1937年3月，哈密警备司令姚勒伯斯、行政长熊孝远电请新疆省政府批准成立哈密女子小学。原哈密县只有初级小学一所，无女子小学，开办女子入学，暂借维文会房舍。经新疆省政府批准后，校长人选由行署电请委派留苏学生阿卜杜拉担任，校名为

0: 县立女子初级小学的校址，由老城左公祠与马王庙两处旧房改造而成。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校的成立，也就是现在的哈密市二校，开辟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女子读书和民汉女子合校办教育的先河。这所小学，民汉教师之间，民汉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和睦共处，促进了教学质量的共同提高，增进了友谊，被誉为民族团结的典范。
1: 我们学校之前的名字就叫哈密市二校，在哈密市城区的十几所小学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啊最早设立的小学。我想筹建一所校史馆，让老师和孩子们了解学校的发展历程。
0: 当刘文霞的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左宗棠的形象渐渐变得清晰。左公祠，没想到学校最初的校舍竟然是左公祠，这个发现令他惊异许。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一个英雄生命终结，一个时代徐徐落幕。左宗棠病逝之后，清政府下令，在左宗棠出生地和他履职过的地方，均需建立左相国寺，以纪念他为国家建立的功勋。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当属打败阿古柏军队，粉碎俄英分裂割据新疆的图谋，收复新疆166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新疆乌鲁木齐、塔城、哈密等地纷纷修建了左公祠。
1: 1895年夏，左公祠在哈密老城落成。据史料记载，哈密左公祠坐北朝南，进前门为卷廊，有后堂三影。左宗棠塑像高尺余，外罩以玻璃匣，供于后堂正中。堂前两侧各有阁门四扇，刻有左宗棠咏怀诗：壬戌九日，君赐龙丘坐。
0: 万山秋气复重阳，破屋推圆辟战场。陈杰难消三户汉，高歌聊发少年狂。五更晃角声催晓，一夜西风病欲霜。小枝黄花无复如，黄旗数朵为谁忙。这首诗的诗意概括为：同治元年重阳节，左宗棠驻军龙丘战地，借重阳秋景抒发军旅情怀及家国担当。全诗核心是战乱背景下的复杂心绪，有对家国沦陷的痛惜，对战事艰辛的感慨，更有逆境中坚守的豪情与担当，刚柔并济，尽显沉郁而敬健的风骨。
1: 左公祠建成后，凡经过哈密的官吏和名人都前来拜谒，有颇具诗才发配边疆的广

姗姗而来的世界。被流放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抵达哈密，他经过左公祠特意停车瞻拜，临走时还抄录下刻在左公祠里的咏怀诗八首。之后他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哈密左公祠的：后堂有三间屋子，前面是曲折的走廊，庭院里供奉着左宗棠文襄公的画像，高一尺多，用玻璃匣子保护着，是五天前刚制作的。光绪九年，我父亲在昭文县做官，文襄公当时正总督两江地区，到福山检阅军队，我曾在他的军营中亲眼见过他本人，他的气度就像泰山一样巍峨，仿佛能支撑起天地，绝不仅仅是相貌威武那么简单。这尊画像已经略微带了一些病容，但是他的浩然

0: 军路线。沿着左宗棠走过的足迹，他们也许会有许多的感慨，或是赞叹左宗棠的丰功伟绩，或是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济，无法为国家建功立业。
1: 晚清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因力挺戊戌变法，最终在新疆戍所被杀。其一生跌宕起伏，在外交和洋务领域有着突出作为。当年张荫桓折戍新疆途经哈密时留下了诗作《哈密夜左文香公词》：重祠香火彻清宵，万里花门踏伐摇，冰雪极天曾渡劫，山河如旧直过满照熏明外，更迈祁连学树饶，长忆江南从事日，时传烟柳水西潮。这首诗是张荫桓专程拜谒左公祠所作，诗中既饱含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盖世功勋与深厚学识的由衷敬仰，也借追忆左宗棠的过往，暗抒自身折戍的复杂心境。
0: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来到了哈密左公祠，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庙门两旁有几根雕漆大柱，顶上也刻着花纹。再穿过两个院子，我们停在了庙的正堂前边。大堂中间修有一个小屋，就像一个小舞台。屋子中间立着一个挂有照片的盒子，大约有一英尺高。照片上的将军着黄色长袍，戴着官帽，他留有一把黑胡须，神色庄严。在这前边摆放着一块碑，上刻着他所获的全部荣誉，两边的几块碑上则刻着他军队里头领们的名字。
1: 除了哈密，1890年在巴里坤，民众为了纪念左公也修建了左文香公祠。尽管在史料中很难找到相关记载，祠堂里的楹联却被有心人记录下来，流传至今：运筹帷幄，扫除魑魅，乃砥柱中流，大军出关，一统边陲，其功盖天山。辛亥革命前，哈密地方文武官员每年春秋两季入祠祭奠。后来左公祠大殿内的左公塑像被拆除，左公祠日渐破败。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一集。
1: 后人为了纪念左公，修建了众多的左公祠。曾有人要为他修建生祠，被左宗棠严辞拒绝。他认为应该把钱花在民生上，花在办教育上。兴办教育也是左公建设新疆的功绩之一。历来忠心报国之事，无不以振兴文教为要务。1938年起，党先后选派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6名共产党员来到了哈密，包括哈密首任教育局局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考古专业的齐天民，还有一位名为申玲的青年女子，是在哈密工作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申玲生于1914年，辽宁人，东北大学文学院肄业后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来到哈密后，申玲担任哈密女子学校教员。当时的哈密女子学校只有2-3名教师一个班的学生，办学条件相对落后。1938年11月3日，哈密县政府委任申玲为女子学校代理校长。1939年1月4日，经新疆省教育厅批复，申玲正式担任校长。担任校长后，申玲为了女子学校的发展奔走呼号。在她的努力下，政府将附近学校的左公祠旧址、马王庙旧址划拨给女子学校，扩大校园面积，改善办学条件。申玲还向哈密汉族

0: 城市的记忆。
1: 哈密佐公祠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左宗棠的故事却代代流传。左公的爱国情怀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探寻、去挖掘、去感知。
0: 2012年9月6日，湖南邵阳的一名游客在某旅游网站发表了一篇游记，记录他在哈密旅行的经历。在这篇游记中，游客诉说了在哈密留下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找到左公祠。他询问哈密当地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向久居当地的老者寻找线索，他们都说不知道。可是他在哈密的

0: 望到了左宗棠，做工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事迹，让他得到了启示，看到了方向，感到了援疆干部沉甸甸的责任，更激励着他用心用情投入援疆事业。多年后，徐慧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 来到哈密，我就去左公祠拜谒左公，然而循着地图的指示，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废墟。

从教19年。2023年春节后，他毅然背起行囊，和河南省其他援疆教师一起来到了天山脚下，开启了为期1年半的援疆支教工作。他说，作为一名地理老师，一直有个心愿，像徐霞客先生一样走遍并记录祖国的山山水水，对新疆啊更是向往已久。2023年1月，当刘平获悉河南省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教师缺少地理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最终顺利入选。来到哈密后，刘平利用节假日像徐霞客一样用双脚丈量大地。他来到哈密左公文化院后，通过参观了解左宗棠在哈密屯垦修渠发展教育的故事后，更加坚定了做好援疆支教工作的信心。在左公文化院展厅里，有一处哈密左公祠复原情景展示，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拍照留念。刘平也用手机拍下了这个场景。在这里，他找到一个新

寻觅真金。即使我衰老了，我也是骄傲的。瞧吧，那才是真正好汉的一生。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牙齿脱落，那是尝遍艰辛。我将依然豪迈，依然乐观，只是思想变得大海般深沉。命运啊，你岂能改变得了我的本性？我会说，我生活过了，思索过了，用整整一生做了小小的耕耘。我愿身躯成为枯萎的野草，却不愿在脂肪的包围中无病呻吟。我愿头颅成为滚动的车轮，而绝不在私欲的阵地上固守花阴。我愿手臂成为前进的路标，也绝不在历史的长途上阻挡后人。这才是老人的美啊，美的

0: 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二集。
2: 1880年，光绪六年夏天，祖宗堂给儿子写信说，请辛可兄速买红白萝卜籽儿及天鹅蛋种子寄来，以便散给各营哨，越多越好。此间地脉甚厚，种书最妙。
3: 左宗棠给儿子信里说的，此间地脉甚厚，种书最妙，这里的此间指的就是哈密。他在驻守的凤凰台大营附近的低洼地里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这个菜园子，你最大品种最多的菜园子，充满了他的柳庄情节。
2: 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所提到的天鹅蛋种子，并不是蔬菜，也不是真的天鹅蛋，而是一种中药材，有降血脂、保护肝脏、心血管系统和利尿等作用。在缺医少药的哈密大营种植中药材，可见左公对部下的关心和爱护。
3: 德国人福克在他的西行所录中记载，左宗棠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黎明即起，到晚上12时才睡，起床后先看菜园，然后回来接见属员吃早饭。每天下午，左宗棠习惯去总督府的花园里散步，有一大批文官武将陪同。他会数数自己种的西瓜，指着自己最爱的花给随从们欣赏，如数家珍。
2: 左宗棠领兵新疆，实行屯田，为了鼓励将士，他亲自参加种菜劳动。每天早上5-6点，他就往菜园里督看浇灌情况。菜园里把大蒜，凡是哈密能够生长的菜蔬，他的菜园都种植，各种瓜菜俱全，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3: 左宗棠是农家出身，自称乡上农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农学有了很大的兴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境世代清贫，一直保持着一边耕种一边读书的家风。他小时候就在田地里劳作，对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这类南北农学书籍，天生就喜欢钻研探求，并且亲自实践验证，最终有所收获。
2: 左宗棠甚至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他早年甘愿扎根农田园圃，潜心务农，并不向往做官从政，所求不多，荣誉满足。他不在外界钻营谋求，内心也因此过得安稳平和。这充分表现出左宗棠贪恋农田耕种的快乐，甚至常常溢于言表。
3: 在柳荫农田实验，湘阴县本来不产茶，其引进茶叶种植得力于左宗棠的倡导。他在柳庄种茶的收入可以抵扣每年的税赋。他还采用驱种法指导农民栽种水稻、茶、桑、竹等作物，其中他最爱栽树、种菜、 植桑。

0: 能够承载他爱好农学的场地只有柳庄，所以祖宗堂爱柳庄，他把在柳庄的读书藏书之所命名为濮存阁。在濮存阁的书房里，他博览群书，34岁就完成了十多卷濮存阁农书的撰写，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农事。
1: 祖宗堂将农事看作是人生第一要务。在道光13年、道光15年、道光18年三次会试中，系统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对于农业问题，做出自己经过多年探究获取的心得总结。
0: 祖宗堂爱农学，爱广阔天地。在广阔天地，农业的专家才情都写成了诗给了青菜、梅和柳。他曾经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各种工匠的技艺、医学、农学，本质上都是专一领域的学问，其中的道理还算容易理解，而我们读书人求学，要把天地万物、百姓民生都当作自己的责任，宇宙古今的一切事理都必须在心中融会贯通，这样以后行事作为才有坚实的根基。
1: 祖宗堂离开哈密后，部分体弱多病的士兵留下来继续种菜。后来，哈密社会逐渐安定，从内地也迁来一些人，菜园子逐渐扩大，渐渐形成了西菜园、东菜园、北菜园。新中国成立后，东菜园为城郊公社一大队，西菜园为二大队，北菜园为三大队。三大队就是现在哈密时代广场
0: 将工作的一级编剧、年过九旬的雷杰超介绍说，哈密东菜园子是祖宗堂为军队自给自足开辟的。祖宗堂不仅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他还注重地方的建设。他的军队不占老百姓的房屋，在哈密自己盖军营，就有了大营房。这个大营房一直到解放后都是驻军的地方。
1: 布尔格·迪米特里厄斯在《中亚问题》一书里这样描述在哈密见过面的祖宗堂。祖宗堂在私底下他慷慨友善，不拘小节，为人质朴。他身材矮小，晚年发福，两眼炯炯有神，总是爽朗大笑。他生活简朴，崇尚古人的美德，秉身体力行。他严于律己，士兵们都非常的爱戴他。
0: 外国的评论家对祖宗堂的描述很少，这是因为见过祖宗堂的人屈指可数。祖宗堂在哈密短短的五个多月里，亲自在二体地种菜种果，自得其乐。他在任陕甘总督时，还将都署后园辟为菜畦，名之曰结园，闲暇之时徜徉其间。
1: 也许因为气候干燥寒冷的原因，祖宗堂在陕甘时一直生病。清光绪六年4月18日，68岁高龄的祖宗堂已抱病身躯抬棺进江，临行时豪迈地说，
0: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1: 这充分表明祖宗堂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哈密20亩的菜园子，是抱病收复新疆的祖宗堂唯一能快乐地想念柳州

0: 光之所在了。他一定在菜园子里捻着他的胡须，看着他亲自种植的青菜、瓜果、花草爽朗地开怀大笑过。他一定也写过诗，叙述他侍弄菜做工，把驻守哈密短短五个多月、162天的绿色留给了哈密人民，只此青绿润满了天山。哈密人永远不会忘记左公的菜园子。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山沟里长大的我，对于倩有着说不尽的眷恋，她是我童年的一个见证，也是故乡的一个象征。我家的旧宅，房前屋后。

捋到那最肥嫩的那一只串。家乡的榆钱饭跟城里的做法完全不同，不是用白面蒸，而是用玉米面煮，把榆钱一绺绺捋下来，细细挑掉里面的小枝丫，再用清水透洗几遍，直接倒进锅里，锅里再放少许的水，刚好没过锅底，然后在榆钱上面撒上一层玉米面，薄薄铺一层，再开始烧火。水烧开的那一刻，掀开锅盖，用筷子在玉米面上扎很多小眼，让下面的开水顺着眼儿冒上来，一点点把玉米面蒸透。等玉米面差不多熟了，再用筷子在锅里慢慢搅拌，一遍又一遍，轻轻划开。

滋味简直绝了。后来我离开家乡，在城里定居，太久没在春天回过老家，也就没机会再吃榆钱饭了。有一年冬天，我家的猫生病死了，我和儿子把它装进一个小塑料箱，把它埋在离家不远的空地上的一棵树下面。来年春天，我和儿子去那附近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猫下葬的地方，惊喜地发现那棵树竟是一棵榆树，树上长满了一串串青绿的榆钱，像满树的绿色碎玉，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我让儿子上树采了一些，他用衣襟兜

青春的怀念，对童年的眷恋，对故乡的思念，一下子全涌上来，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东家妞，西家娃，采回了于倩过家家，歌里唱的可曾是我。我仿佛又看见当年的自己，扎着两根高高的辫子，穿着粗糙的小布衫，胳膊上挎着用高粱杆编的小篮子，站在屋顶的边角上，使劲拽下一只长满榆钱的枝条。丫头，你小心点，别摔下去。耳边又响起母亲的声音，那声音轻轻的，带着担心，却如春风般温暖。

0: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有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

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上头，脑不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

蜀两国交兵，孔明发觉，哎，这魏国有一员将军呀，而且智谋无双，这人叫姜维，姜伯约，我不如把他给收来了。怎么收呢？孔明设想一计，让赵云引一支部队去攻上邽，上下的上，邽呢就是两个土字摞一块，右边加个耳朵。孔明离城30里下寨，早有人报入天水郡说，哎，孔明用兵非常奇怪，分为三路，一路来打天水郡，一军去取上邽，那看样子是要到上邽去掘粮道，可是还有一军竟然奔往冀州城而去。姜维一听这说，糟了，哀告这太守马亲现在就在冀城了，恐怕会有个什么闪失，希望能给我一支部队，我回冀城去保着我的老母亲。太守马尊本来就赏识姜维，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下令姜维接引3000军马去保住冀城，此外又吩咐了粮钱，钱就是虔诚的钱，吩咐粮钱另引3000军去保上邽的粮道。回头要说姜维引兵来到冀城前边，一彪军马摆开，为首的大将乃是蜀军的魏延，二将交锋几个回合，魏延诈败奔走，姜维则赶紧进入冀城，关了城门，率兵守护，拜见老母，我也不出战。回头来看那赵云，赵云也放过了粮钱，自己进入上邽城。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孔明乃下令人到南安郡，先去取夏侯茂到帐下来。夏侯茂已经被擒了嘛？孔明说：“你怕死吗？”夏侯茂慌忙拜服：“饶我一命，饶我一命，我一命，饶我一命。”现而今天水姜维守在冀城，派遣人给我送一封信来，说：“只要驸马在，我愿意来投降。”你夏侯茂何德何能，能够让姜伯约如此仰赖？我今天就冲着姜维，我饶你的性命。不过，你愿意替我招安那姜伯约来？这夏侯茂年轻不经事，不知道孔明有这些诡计，只说我情愿去带丞相招安。好，孔明给了夏侯茂衣服鞍马。为什么给衣服鞍马呢？这先要说一说，两军阵前相互争斗，一旦其中一方被擒了，扒得精光，赤身露体，也没什么说颜面上不好看这种问题。总之有人就给扒光了，这也就防范脱逃吧。可是，一旦说我投降，那自然要把衣服、鞍马都交还，也不让人跟随，就放着夏侯茂就走了。大伙儿也觉得奇怪，丞相你打什么主意？人说欲擒故纵，想要捉你，故意先放你。先前对。

被投上归去。夏侯茂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就是刚才。夏侯茂再问说，而今守御天水城的是谁呀？这当地的人回答说，天水城中乃是马尊马太守。哦，夏侯茂说，那我知道了，纵马望天水而行。一路之上又看见一些个百姓西南抱女而来，哎，嘴巴里说的这情状都跟先前这一波所谓的蓟县百姓所形容的是一样的。

姜维在马上大声叫道：“我为都督而降，都督为什么背弃前言呢？”啊，前言？我前面说什么呢？姜侯茂赶紧答话说：“你深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什么前言？有什么前言？你不是栽我吗？”姜维说：“你写书信叫我投降，你怎么现在不承认了呢？你自己想要脱身，却把我给陷害了。我今天已经降了蜀国，封为上将，我怎么还能再回来？”哎，这谁投降？一番混乱的言语，说的这夏侯茂还有这马尊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说完之后，这姜维还驱赶士兵紧紧攻打着天水城，打得破晓时分才退却。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夜间这姜维是假扮的，乃是孔明之计，选了一个部下的小卒，长相跟着姜维非常类似的，扮作姜维，穿上将军的制服，骑在马上，也因为在火光之中不辨真伪。而孔明呢，却引兵来攻打蓟城了。金本人口不多，粮食也很少，军中的食用也不够了。姜维远远在城上看见那蜀军大车小辆的哈搬运粮草，都搬到那魏延的寨中去了。姜维看看不行，不去把粮食夺了来，这部队活不了了，自己就要遭殃了。于是引着3000兵出城就来劫粮了。可是没想到蜀国的部队赶紧就抛弃了那些个粮草，寻路而走，似乎没有抵抗的意愿。另一方面，姜维夺的粮车正要进城，忽然被一彪军马拦住，为首的乃是蜀将张翼。两将交锋战不到几回合，另外一方面，王平也引了一支部队到了，两下夹攻，打得姜维是左支右绌，抵敌不过，夺路归城，干脆回去吧，不抢粮了。可是没想到，哎呦，到了城门口一看，城上早就插上了蜀国部队的旗号。原来当他出来劫粮的时候，整个蓟城已经被魏延给偷袭了。姜维杀出一条血路往天水城来奔，手下还有10余骑人马，

0: 取天水上归之策。换言之，本来是逼着假投降，没想到哎，真把他给赚来。姜维说，这天水城城中有一银赏，银呢就是开封府尹银乃金的银，赏呢就是赏识的赏，还有一粮许。银赏粮许跟我的交情都很深厚，我倒是可以写两封书信绑在箭上射入城中。哎，你说跟你交情后写两封信分别给这两个人，你射那么准吗？对，正是因为射不准，射着两封信进去就是让他们发生内乱，如此诚可得也，这城池就稳稳的可以拿下来了。孔明一想，姑且看汝如何为之。接着姜维写了两封秘密书信拴在箭上，纵马来到城下，蹭蹭两箭就射进城去了。小兵给拾起来交给马尊，马尊一看这信，疑惑了，请来了夏侯茂商议，说梁旭银赏和姜维是勾结的，要让这两一早决之，要早一点决断。夏侯茂说，把这两个人杀了。啊，也就中计了吧。银赏先得知这消息，跟着梁旭说，哎，看来这是一个反间之计，可是不如干脆纳城降蜀以图禁用，也就是说将计就计了。这天夜里头，夏侯茂几次派遣人请着银赏梁旭两个人去答话，两个人料知事情已经紧急，性命攸关，干脆披挂上马，各执兵刃，引着本部一支部队唰的大开城门，放蜀兵进来了。夏侯茂马尊惊慌未定，引着几百人出西门，弃城投羌胡城而去。我们知道这羌人一直在《三国演义》故事里边点缀性的扮演一些角色，而后三国之战还涉及到羌胡之争，这是后话，暂且不表。且说梁旭银赏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毕。孔明问，哎，如何能取上归这个城池？梁旭说梁前，前文说过这个前是虔诚的前，乃是我弟弟梁前来把守，我可以把他招降。梁旭当天就到上归换梁前出城来降。孔明重加赏烙，仍然把姜维留在自己身边，可是梁旭就派做天水太守，银赏仍然做他的继承令。至于梁前呢，还是继续守他的上归，大家都原封不动。孔明分拨已毕，整兵进发。这个时候将领们都问了，丞相怎么不去擒住那夏侯茂，你把他给放了。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4万万人齐到底，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是天，或许他更渴望是午后想念一个人。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

0: 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鼻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趟早茶啦！
6: 全粉虾饺凤爪，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

中观鱼文化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鱼象征着皮稳、喜庆和繁荣，人们呢喜欢用鱼来表达美好的祝福之意。你比如鱼在音韵上与鱼玉玉相合，同时呢人们期盼着连年有余、吉庆有余、生活富裕、金玉满堂，因此呢鱼成了这些美好愿望实现的载体。而随着休渔期的结束，刚刚下船的小黄花鱼、大鱼、带鱼真是鲜生夺人，那其中的鲜美味道或许才是奢华的秋膳之最。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几样开海之后市场上最畅销的新鲜海鱼品种。排名第一呢肯定就是鲅鱼了。鲅鱼呢也叫马脚，个头大，肉质肥美，营养价值高，深受吃货们的喜爱。临近的有山有鹧鸪帐、海里马交叉的赞誉。鲅鱼丸子、红烧鲅鱼、鲅鱼水饺、熏鲅鱼，这些呢都被盛赞的海鲜极品。鲅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A、 矿物质主要是钙等营养元素。排名第二呢就是带鱼了。银花烂漫尾云筐，锦带无君总擅长，千载专著留峡谷，至今碧珠尚飞霜。这是清代著名诗人宋描述带鱼的。带鱼呢在我们威海通常也被称为刀鱼。秋季的带鱼呢最肥最美，这个时候的带鱼为越冬做准备，体内积蓄的脂肪，所以呢肉厚优润，味道特别好。常吃带鱼呢有养肝补血、润肤养发的功效。虽然带鱼的脂肪含量高于一般的鱼类，但多为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排名第三个呢就是小黄花鱼了。本草纲目中记载，黄鱼味甘，性平，有明目、安神、益气、健脾开胃等功效。小黄花鱼的吃法有很多种，自己呢最有喜欢的还属红烧小黄花鱼。红烧呢是一种烹调技法，它的色泽红润，味道呢鲜咸微甜，酥烂适口，脂黄浓香。自明清以来，黄花鱼呢就是供奉朝廷的贡品。清末名士周楚良就为他写下了“白花不思黄花好，三响分明莫务求”的诗词。现在呢，红烧小黄花鱼已经是一道威海老百姓饭桌上最常见的佳肴。排名第四呢，就是鲳鱼。鲳鱼呢，别名又叫鲸鱼、平鱼、银鲳等。在水产市场上呢，因其价格呢相对较高，所以鲳鱼呢几乎占据了各摊位的席位。

0: 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命流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天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
0: 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食，
7: 欢迎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9: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FM 一零三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汉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各位所带来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每天呢，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也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解读热点的法律问题，来用法律的武器来守护我们生活的安宁。朋友们，那么从民法典自从正式的实施以来呢，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啊，可以说早都已经是融入到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乃至经济往来，也是成为了规范日常行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根本的遵循。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将会来聚焦一些热点的问题，来邀请咱们的专业律师和大家一起来畅聊一番。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来荣幸的邀请到了新疆嘉丰律师事务所的董金明律师。那么董律师啊，也曾经任职于边防派出所警官，可以说深耕基层法律服务20多年，经手处理了各类的民事纠纷案件达到了数千起，实战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

0: 邀请我们的董医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1: 啊，小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
0: 好，也感谢董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也将会把专业的法律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董律师在多年来的深耕之后，把这些法律知识讲得通俗实用，也帮助大家一起来避开生活当中那些有关于法律的坑啊。那么董律师啊，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生活处处有法律，但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纠纷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其实还是在第一时间会慌了手脚，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去下手。那么首先我们想先请您从这个宏观的层面当中先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么在民法典的这个背景之下，那其实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那么最应该去树立哪些核心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意识，来筑牢风险防范的第一道这个防线呢？那从这个方面您先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在我看来啊，面对这个民法典所构建的这个民事生活的这个基本规则，我觉得每个人至少要树立这个四种意识啊。第一个呢，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从我们出生到死亡，从结婚买房到借钱还债，我们几乎所有的生活活动都在民法典确立的框架内进行啊。法律不是素质高歌的这个文本，而是我们行为的边界和保障。第二个是证据意识，法律上讲，谁主张谁举证，民间说法是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日常生活中，咱们这个合同啊、票据啦、聊天记录啦、照片、视频等等，关键时刻可能就是维护我们自身权利的这个有力的关键啊证据。第三个呢是契约意识，啊，这个契约意识它不是契约精神啊，是意识。啊，在这我要说的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咱们清晰的书面的约定是避免咱们纠纷的最佳方式。当然了，口头承诺固然重要，但是白纸黑字的合同更能明确咱们双方的权利义务啊，从而减少误解啊。第四个就是程序意识，权利，咱们的权利受到这个侵害时，咱们要懂得并遵循法定的维权途径，比如说我们先协商

0: 才董女士也提到了这个规则意识。那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法律啊，它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条文，而是行为的一个边界，也更是我们权利的这个保障。像刚才所提到的，无论是生活当中这个买房租房啦、借钱还钱啦、结婚育儿啦、邻里相处啦，那所有的这个行为都要在这个民法典的规则当中来这个进行。所以守规则，这才是能够来保护好我们自己。那刚才呢，董律师也提到了第二个，就是证据意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谈到了很多次，谁主张谁举证。那么通俗来说呢，就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这也是刚才董律师所提到的。所以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记录，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视频，各种各样的一些书面的承诺，那这些可能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这个东西，也许可能在关键的时候就能会成为我们维权的一个硬通货。所以也一再要提醒大家去妥善的留存。而第三个，刚才董律师所提到的这个契约意识啊，因为我们也经常会说啊，这个口头承诺可能真的就是靠不住，白纸黑字啊，这才是最为稳妥的。所以在这里就要提示大家，无论您是这个借钱或者合作买卖，或者是这个物业服务、房屋租赁以及清晰的这些承诺，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说从源头当中也能够来减少90%的这个纠纷。而第四种，刚才董律师所提到的这个程序意识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权利受到一些侵害的时候，那么第一时间您可千万别冲动，也别蛮干，那么要走合法的这个途径，先协商再调解，调解不成的再申请这个仲裁，提起诉讼，依法维权，这才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这个方式之一。就像刚才董律师也提到了，乱来只会让我们自己从有理而变得这个无理。所以说刚才董律师精准总结了这四大意识，的确这是让咱们普通人维权的一个这个基本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聚焦生活当中高频的一些这个场景。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和各位先来说一说有关于人身损害的这个纠纷。那么要说起这个人身损害这个纠纷呢，像这个交通事故啊，还有包括像这个意外受伤啊，还有或者是被宠物咬伤啊等等这些啊，那几乎啊可能是家家户户都会遇到。那如果说真给碰上了，那么第一时间到底该做什么？那么法律上的责任又该是怎么样来这个划分的呢？那么接下来董律师也会从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先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解读吧。
1: 好的，人身损害哦，确实是一个高频的纠纷。我们法律上一般将其分为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它们的区别是责任认定的原则不同。致伤啊，交通事故，它适用的就是过错责任原则。简单说就是谁有错谁赔偿，原告需要证明对方有违法行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受了损害啊，也就是自己受了损害。第三个，你的违法行为和我受了损害，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个啊，你主观上有过错啊，这四点是缺一不可的啊。我在这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同志，他在救助他人的时候，因为情况紧急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被救助人受到伤害这个人是没有过错的，所以说呢，他可能就不承担就他的这个救这个人的伤害，他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而对于这个特殊侵权法律规定了更严格的这个责任，比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高空抛物、坠物、这个饲养的动物致害公共场所的这个管理者未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等等，这类纠纷往往适用于过错推定或者是这个无过错责任原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最常见的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动物饲养为例，这个民法典1200是这样规定的，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意味着只要发生了损害，法律首先推定饲养人有过错，除非这个饲养人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这个被损害人，也就是侵权人故意或这个也就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是他有重大的过失而造成的才能减轻这个或者不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就比如说我牵着狗我牵着绳我牵着狗在大街上在遛弯，然后有个路人过来，他故意挑衅我的狗，结果被咬伤了 我没有控制好狗被咬伤了，那么我的责任可能就较轻，甚至可能没有责任。

0: 如果说我没有拴绳遛狗，无论是路人是否有过失啊，他被我的狗咬伤了，那我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啊，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倒置。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那么董律师刚才也提到了，就有关于人身损害最常见的这个民事纠纷，一般会分为这个一般侵权，还有这个特殊侵权。那当然责任的认定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聚焦到咱们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那么要说起这个交通事故啊，这几乎可能人人都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可能人人都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错。那么错一步可能就会来影响到一些后续的一些理赔啊等等的一些这个程序。那么接下来呢，董律师给大家一起来这个画画线啊，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尤其是在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之后，那么到底在现场有哪些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些规定动作。
0: 好，以我的工作经验啊，我总结了五步。第一步就是立即报警啊，这是固定现场由公权力机关啊介入调查的关键步骤。第二步就是保护现场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保留现场的原状啊，方便交警来勘查。第三步是抢救伤员，当然了，这是如果是有伤员的话啊，这是人道主义义务，也是咱们的法定义务。第四步是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启动这个保险理赔程序。在这我要提醒大家一下，不要想着是反正我买了保险，什么时候报保险都可以，这样不妥啊，这样不妥。第五，就是妥善保管所有的证据，包括交警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啊、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的以及这个修车费的这些费用清单啊，最好是发票啊，收据
1: 那董律师，那还有没有一些重点需要强调的？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关于这个事故认定书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事故认定书啊，它是交警对于这个事故基本事实和责任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行政的这个认定，所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证据。那当然，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事故当中啊，有些这个当事人他也许可能会对这个认定可能是不服，那么在这种不服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又该怎么做呢？
0: 好的，我在这儿把这个事故认定书这块给大家说一下啊。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对事故基本事实和责任初步行政认定，在诉讼过程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啊。当事人如果对这个事故认定书不服，一定要在收到事故认定书之日起三日内申请复核啊，申请复核。当然了，即便咱们复核没有改变啊这个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啊，我们在这个后续的民事诉讼中仍然可以通过提供充分的这个反证，你比如说这个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视频啊，新发现的这个证人的证言等等，来质疑咱们事故认定书的错误或者说是证明力啊，来请求法院不予采信啊，并依据这个法庭查明的事实重新但是这个不得不承认啊，在司法这个实践中啊，在这个司法实践中，事故认定书作为这个公文书证，它的证明力是很强的啊，提出异议的一方啊，负有这个很强的举证责任，一般情况下想将其推翻啊，还是很不是太容易的。
1: 那刚才你也一直在强调了有关于这个证据哈，那么看来这个证据果然是在贯穿于始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啊，当然邻里之间啊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像比方生活里面常见的一些漏水呀，或者这个噪音呐，甚至是采光纠纷呐等等一些这个问题啊，可能最会来产生一些这个矛盾。那自然一有矛盾了，也会来伤及到彼此之间的这份感情。那么遇到类似于这样一些邻里之间的这个矛盾和纠纷的这个时候，那么那到底这个法律所倡导的这个解决原则是怎么样的呢？尤其在民法典当中，他所倡导的到底该怎么样来解决彼此之间这种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呢？那董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0: 好的，民法典中确立了一个16字的这个基本原则啊，也就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啊、公平合理啊，这16字这个原则。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个这个漏水的这块啊，其实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0: 水，楼下遭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啊，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步不是说是去找楼上去理论，去跟他吵架。第一步，我们应当是保护现场，固定证据，啊，用手机多角度的拍照录像，记录这个漏水点、水泽的这个范围啊，包括咱们这个财产受损情况，最好是能请物业工作人员或者社区干部，啊，再或者是邻居，我们的邻居啊，来到现场见证。第二步是协商，可以请物业或者社区出面啊，与楼上的邻居沟通啊，查明这个漏水的原因啊，是楼上他管道的问题啊，自他们家管道的问题，还是公共管道的问题啊，商量维修和这个赔偿方案。总之是以和为贵啊，低成本解决问题啊才是上策。在这儿我要给大家啰嗦两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案例，就是某小区要给这个多层楼房安装电梯啊，该小区有一栋楼房它就是落实不下来，其他都装了，就这个楼它落实不下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小区的有一个居民他就是不同意安装啊，就是不同意安装。然后这楼上的那些居民，这楼上居民大多都是退休的老人，这些老人呢大部分都出去租房，也不愿意住这个房，因为他楼层比较高，他爬起来比较困难。听到这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错在这个一楼的这个居民，实则也未必。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十多年前，这栋楼下水道堵了，这个一楼的居民呢家里面是啊臭气熏天，没办法，都堵了以后排不下去啊，所有的污水都反到这个居民的家里头了。于是他就请物业啊，召集大家用这个大收基金想把这个下水道清理一下。
1: 嗯，
0: 但是楼上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不同意来清理，最后他只能自己掏腰包来清理了这个下水啊，于是便埋下了这个可以说是仇恨的种子吧，所以说他才不同意安装电梯的，这就是邻里不和造成的结果啊。这是所以说遇到问题还是要退一步，大家都退一步是吧？第三步我想说一下，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就只能考虑这个诉讼途径啊。这个时候咱们前期固定的那些证据啊，就派上用场了啊。
1: 好，也感谢董律师李一哥特别的一个这个分享哈。那么刚刚呢，董律师也在提到了，其实在邻里之间。

0: 来考虑这个诉讼的这个途径啊。那当然前期呢千万别忘了就是固定住相应的一些这个证据，那在这个时候证据方面可能就要来派上一个这个大用场了。而且呢像刚才董律师也一再强调了，如果说第一时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千万别去吵架啊，而是来保护这个现场固定证据，一直也在强调着有关于这个证据哈。那不管是这个去找物业也好，社区也好，最起码你得有个见证人。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物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物业。那么现如今啊，这个城市居民都离不开这个物业的这个服务，但是业主和这个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啊其实也太普遍了。那么很多的业主经常会觉得，哎，这个物业公司啊你是光收钱是不办事儿，但是物业呢又会觉得，哎，你业主不配合，而且你这业主啊始终有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要求，哎，那么可能对方都会处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当中，会来阐释自己的一些这个观点。那么到底在这个法律的层面当中，业主和这个物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业主如果说在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来正确的这个维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也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也请我们的董律师也给大家一起来画画线啊。
1: 好的，这是一个非普遍认知的误区。物业公司它不是我们的管理者，业主呢也不是被管理者。根据民法典这个第942条，物业服务人的定位是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区域内的基础秩序。所以物业公司本质上是全体业主聘请的服务者和管家啊，双方是平等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啊，也就是说业主买的是服务啊。那么这个业主的权利如何体现呢？这主要是要通过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来实现。可能大家对这个业主大会这个词不是太理解，业主大会其实指的就是全小区的房主组成的这个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是什么呢？是房主选区的一些代表啊，是业主委员会啊。根据咱们民法典第278条啊，如果说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啊，选举咱们业委会选聘或者解聘物业公司，业委会和业主大会啊来通过。在这我要给大家说一个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这个选聘物业公司，我们需要双过半同意。这个双过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业主的人数要过半参与，这是第一个过半，业主的人数。第二个过半是专有部分面积的人数要过半啊。说的这可能大家不是太理解啊。你比如说一个小区里面有100户居民，那就是有100个业主，但是这100个业主他的房子有的是100平的，有的是150平的，这个房子占有超过一半的，超过一半的啊。比如说这个所有小区的面积是1500平，那就得达到750平。达到这750平，可能你的业主达到了相应的人数，但是你面积达不到相应的面积也是不行的。
0: 嗯
1: 啊，这就是双过半啊。还有这个，如果要是动用这个维修资金，或者是改变这个共有部分的这个用途，这就要求就比较严格了。它需要是2/3和2/4/3，2/3和人数达到2/3的人和达到面积2/3的面积啊的这些人参与，是参与，也就是说2/3的人来参会。
0: 嗯
1: 啊，但是呢2/3的人参会还必须，这2/3的人的里面还必须有2/4的人同意，也就是说参会的人员也必须有2/4的人同意，算下来其实就正好等于全小区面积的1/2，因为2/3×4/3正好是1/2嘛，啊，是这样子的。
0: 嗯，没错，所以它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约定哈。刚才一直董律师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说明啊。

0: 有这个双三分之二参与啊，还有双四分之三同意啊等等哈，这就这应该算是大家一个知识当中的一个这个盲点了哈。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再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有关于这个小区的共有收益这个事情哈，因为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新闻，哎，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区的一些物业公司在一些这个年节的时候会给很多的一些业主去这个发钱，哎，那么他们到底发的这个钱是打哪来呀？那么自然除了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不是我们交的这个物业费？那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些这个小区它会有自己小区的一些共有的这个收益，那么到底像小区共有的这个收益它归谁来所有呢？那么也要请我们的董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好的，这个共有的收益，这个共有的收益，比如说电梯的广告啊，地面停车费啊，公共用房的这个租金啊，这些都属于共有的收益啊，这些是归我们全体业主共有的啊。我们物业公司可以来代管，代管它必须得经过咱们业主大会授权啊，代管和经营和管理啊。这个收益的分配使用是要经过咱们业主大会来决定的，它主要用于什么呢？补充这个专项的这个维修资金啊，冲抵物业费或者小区的这个公共建设。当然了，如果有结余的话，也会给小区的业主这个发放的啊，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啊，发放的。但是不管怎样，物业公司是不能擅自截留和挪用的啊。咱们业主呢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定期这个公示咱们公共收益的这个收支情况的啊，是有权要求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公共收益啊，这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相信呢，这个知识点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第一次来清楚的这个了解哈。好，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那在此刻呢，如果说各位还有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进行留言。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咱们的专业律师来和各位一起来通过这种释法的这个方式哈，一起来和各位这种释法的这个方式。一起来和各位，各位遇到了各种法律方面的一些困惑和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这个留言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0: 新疆。
1: 人送款式的衣服，一个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0: 少买一些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0: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

0: 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四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3: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0: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吧。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吗？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8: 这里有权威发布，
9: 中央财经
10: 国务院日前，
11: 最高人民检，
12: 最高人民法院，
13: 人民日报，
8: 这里有专家解读，
14: 影响下你购买的
15: 多得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自由，
16: 像我们前面的案例当中，
8: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啊，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其中所涵盖到的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方方面面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一起来邀请到了新疆嘉丰律师事务所的董金明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就一些热点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常见的法律的一些风险啊，也将会和各位一起来通过这期节目来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在上半段时间当中啊，董律师呢也是通过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常能够遇到的高频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风险的防范和应对的策略来和各位一起来做了一个这个说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来聚焦大家所关乎到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钱的问题。那么要说起这个钱的问题呢，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民间借贷了。那么亲戚朋友之间借钱，那怎么样才能够既帮到了别人，又能够来很好的来保护到我们的自己呢？因为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就比方说借了钱之后，哎，那再去问人家要求人家还钱的时候呢，结果呢这个钱呢却是迟迟还不上来。相信呢有很多朋友也会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所以说这民间借贷的风险呢来说呢是比较高的。那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到别人，也能够来保护好自己？那么接下来也要请我们的董律师来从咱们专业法律的这个角度啊，来和各位一起来法律的这个角度啊，来和各位一起来。
1: 民间借贷的这个风险是确实是很高的啊，它的核心在于证据和担保。这有三步啊，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我先一条一条给大家说啊。首先，一定要打借条，一定要打借条，让借钱的人打借条。强调一下啊，借条并不是欠条啊，借条证明的是借贷合同关系。而欠条它的基础法律关系可能是买卖，也可能是劳务等等，相对比较复杂。你比如说甲借给乙1000元，乙

0: 降价开具的是借条啊，而不是欠条啊。那么如果甲卖给乙1000元的户，而乙当时没钱啊，需要向甲开具的是什么呢？需要向甲开具的就是欠条啊，就是欠条。
1: 嗯
0: 啊，
1: 那这两者其实它有本质上的一些这个不一样，除了它的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几个字之差，但是他们的这个定义有什么区别呢？董律师？
0: 它是这样的，我这样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借条是我借你的钱是纯纯的金钱关系。我因为某件事，比如说我买你的东西没钱支付，比如说你给我干活了，我没钱支付，是我欠你的，这是他们的这个关系。在这儿，我要说一下这个借条这个规范的书写啊，一个规范的借条要写明这个借款人是谁，出借人是谁。有些时候咱们会写到今借谁谁谁多少钱，然后连借款人落款都没有，他拿着这个借条去要钱去了，结果很有可能他变成借钱的人了，
1: 嗯
0: 啊，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规范的借条要写明借款人、出借人，一定要写全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借款金额一定要有大写小写，借款用途、利息标准、还款日期、逾期的责任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借款人要亲笔签名捺印啊，亲笔签名捺印。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根据咱们那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法律是保护咱们民间借贷利率的啊，这个它设置了一个上限，可能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利息太高了，不行，民间借贷的，民间借贷的利息，一年期贷款的市场的报价的这个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是同这个你贷款的这个利息的4倍，你在其他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
1: 嗯，就相当于超出部分，它肯定是无效的嘛。
0: 是，嗯，超出部分就无效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需要把握的。第二个要把握的是交付方式要留痕，啊，我建议大家要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来转账啊，并备注这个备注上借款啊，借款这样的字样。如果说不得已非要使用现金的时候啊，最好要有第三方见证，或者是在借条中写明现金已足额收到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要关注的就是3年的这个诉讼时效，如果还款日期到了3年内我们没有去效也没有催收啊，没有保留些其他的一些证据，这个我们这个可能这个钱就不太好要了啊，因为后面我会讲到一块其他的这个时效的问题。最后也就是第3点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可以考虑要求对方提供担保，这个担保方式有3种啊，保证人。

0: 朝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一般保证处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必须先起诉借款人并强制执行后啊，借款人无力偿还了，你才能去找那个保证人。
1: 嗯，
0: 啊，这是非常被动的啊。这是保证人这一块。我下面说一下这个房产车辆这个抵押这一块啊。抵押如果是用房产和车辆抵押的话，光写进借条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必须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或者说是这个车管所办理这个抵押登记啊，抵押权才能成立。这是民法典啊402条和403条啊，不动产登记这个抵押的时候咳咳啊，自合同成立啊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登记，如果说这个车啊还在你之前已经抵押给第三方，或者是说已经卖给第三方了，那对不起啊，你这个抵押是没有用的啊。
1: 嗯，所以说担保里面的这个学问啊还真不小哈、啊、所以说各位具体的这个分析具体。

0: 每一家每一户所遇到的这个问题都是不尽相同的。就比方说诉讼离婚，那么接下来要说起这个诉讼离婚呢，特别想问一下董律师，那么像这个法院判决离或者不离的这个核心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界限呢？
1: 标准就是就看你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0: 嗯，
1: 说直白点就是看能不能过得下去了，两个人啊，这属于就是这一个标准。但是这个咱们这个民法典1079条也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情形啊，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情形。他比如你比如说包括这个一方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啊，这就是直接认定为感情破裂。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家庭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啊，第三个是赌博吸毒啊，这样的恶习屡教不改啊，第三个是这个感情不和分居啊，打两年以上啊，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个保底条款，就是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坏的这样的情形啊。
0: 嗯，那董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是离婚了，那么孩子的说，这一般来说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去协调，可能你要达到所谓的这个很公平，那可能真正意义上的不知道到底该从何下手。那么法律在这方面到底有哪些基本的一些这个原则呢？
1: 好的，关于抚养权啊，核心原则有一个，那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怎么样利于子女怎么样去判决。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两周岁以下的孩子一般都在哺乳期，所以说原则上是随母亲生活的啊。但是满八周岁了，但是这个时候就要尊重孩子的意愿了啊。对于2周岁以上8周岁以下的孩子，法院会综合考量这个双方的这个经济情况了、居住环境了，包括文化程度以及孩子的成长习惯。这孩子的成长习惯就是是跟着妈妈生活的多还是跟着爸爸生活的多，是跟妈妈亲一点还是跟爸爸亲一点啊。包括还有一个就是祖辈协助照顾的情况啊，像现在咱这家庭好多都是需要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去带的啊。还有这个这也是有考虑进来的啊。
0: 嗯，那这是有关于这个抚养权的这个事儿。那如果谈及到咱们的这个财产分割方面呢，那么接下来还是要请董律师也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因为我们要说起这个财产分割，那么肯定就是一说财产分割，那到底该怎么样来这个区分？还有包括一旦是谈及到财产分割的话，那应该是怎么样来先分哪个后分哪个？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1: 好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还有这个受赠的财产，这个受赠的财产，除非他遗嘱里面明确说明这个财产我只给谁谁谁啊，否则的话这些都属于共同财产。
0: 嗯
1: 啊，那么个人财产都有哪些呢？婚前财产，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比如说夫妻两个丈夫。比如说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他的这个赔偿这就属于他的个人财产。遗嘱或赠与合同中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明确规定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分割的时候首先协议优先双方协议协商不成的，那当然了，就根据法院的这个由法院根据这个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原则来进行判决。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如果发现对方在婚前

0: 我的联系电话和微信号我给大家说一下，是18139320169，18139320169。
1: 好，也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所以在今天呢，和董律师一起来通过这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里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了咱们很多法律方面非常实用的一些这个知识。所以这法律呢，不仅是解决纠纷的一个灭火器，也更是规划风险、保障未来的一个指南针。当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的交流啊，也能够来进一步强化像规则呀、证据呀以及契约还有程序，刚才所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这四种法律的意识，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多一份事前的这个预防的谨慎，就能够来少一分事后的救济的一个奔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知法、懂法、善用法，也是让法律成为美好生活的一个守护者。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感谢我们的董金明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各位来做了一个详尽的一个专业的分享。当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学法用法，共建和谐。那如果说各位还有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我们每天正在为各位所带来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律热线的全部的内容。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

0: 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之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会心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0: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选择明天，此时此刻送上的情歌来自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性本身是不需要被改造的，需要被改造的应该是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而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用生命来诠释生命，这样才是永不落后的先进。不论你把人的大脑研究到什么程度，你都无法医治因为爱恨情仇导致的心灵创伤。分享景鸿毅所带来的退场嘉宾。

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

0: 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现在时间是19:16。冰雨这首歌是刘德华作词的作品当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在那个时候他填词的风格已经渐渐的成型了，苦情、深情和告白，词中的故事和画面是趋于完整，再也不是当年凌乱的意象来拼贴，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来分享到 Coco 李玟这首《不变的诺言》。

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

0: 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

转转，岁月变迁，你我容颜都已经不再如当年，但是爱情还像是当初那个模样。时光会老，回忆会淡，身边相伴之人也许已经换了几个，唯有那个人是心中最美的春光。一起来带你听到这首老歌《大地》。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9:45。此时此刻，只有这首歌能表达你的情感。来听到《黑白画印》，来自张学友。

你知道心理中暑是什么吗？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觉得日子过得太乏味。通常呢，清晨的心境会好一点，下午和晚上的心境会变得越来越坏。那就请小心，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理中暑哦。飞儿乐队的歌《甜甜夜夜》，飞儿乐队的歌《甜甜夜夜》。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牢不可破。两国长期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

0: 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天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

0: 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0: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1: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0: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网

0: 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1: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0: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3: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5: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6: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7: 这是专门来西安茶叶自述，要把茶叶变成怎样的胃口啊，怎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6: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2: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几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牧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0: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9: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1: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2: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

0: 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六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2: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4: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啊，忙活了10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5: 目前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2: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白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棘手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6: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7: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8: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9: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0: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9: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2: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0。

0: 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0: 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心山河，同心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

0: 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

0: 走西口。旁边的老板娘被吓了一大跳，不过她没有喝骂老乞丐，反而怜悯地看了他一眼，接着也向关口望去。只见一个通四海信局的信使手举局旗飞马而过，不但人马皆疲，且上下尽失。更让人惊讶的是，那信使在拐向这边官道的时候，突然连人带马一头栽了下去。众人轰的一声响，齐喊怎么了怎么了。老乞丐也停了唱，伸头望去，两个手脚快的盐车把式冲了过去，把信使从马上拉出，扶到了野店。老板娘也不犹豫，赶紧将一瓢水熟练地灌进了信使的嘴里。这个信使已年过三十，一副干练的样子，但发辫飞散，胡子拉碴，唇边一溜大泡，很是憔悴。一瓢水灌下后，他悠悠醒转，立刻惊喊道：
1: 这是哪儿啊？我的信袋呢？
0: 那位扶他过来的盐车把式把信袋拿了过来，瞄了一眼，然后念道：
2: 信寄山西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乔东家十万火急，限三日到，信资200文，快跑费白银50两。
1: 50两白银？
0: 在野店围观的众人又轰的一声响，接着乱纷纷七嘴八舌议论起来。那盐车把式将信袋交给了信使，并且说道：
2: 哎呀，这位大哥怎么急成这个样子了？你瞧，你的马都累死了。
0: 信使颤着手接过信，起身就想走，可身子哪里听使唤，一站起来就哎呀一声又摔了下去。
1: 天哪，这可怎么办呢？
0: 他紧紧把信抱在怀里，忍不住带着哭腔说道。旁边一个老者问道：
2: 信上写的乔家，莫非就是先有傅圣公后有包头城的那个乔家吗？他们在包头声名赫赫，有傅四号11处生意呢，是不是啊？
0: 那信使迟疑了一下，抹了把眼泪，点头说：
1: 就是这个乔家出大事了。
0: 说着他仍挣扎着要

0: 奶心疼那座玉石屏风，说起来那到底是奶奶的陪嫁呀。
1: 这次曹氏手一摆打断了他，
0: 这些日子要给大爷请大夫吃药，明儿二爷又要去太原府乡试，万一得中，支撑个场面也得花银子，当了吧，当了吧，好歹也有个10000两。
1: 他的声音里有一丝说不出的沉痛，杏儿不敢再开口说话了。曹氏摆了摆手，示意他下去。杏儿迟疑了一会儿，连礼道：“
0: 大太太也早些歇息吧，明儿还要送二爷呢。”
1: 曹氏只是摆手，杏儿不敢再作声了，悄悄地退下了。曹氏一手扶着头，又独自坐了好一会儿，突然起身在祖宗牌位前跪了下来。他低声悼念道：“
0: 乔家历代祖宗在上，乔门曹氏今日在此虔诚祷告祖宗在天之灵，保佑我乔家包头的生意安然无恙，保佑大爷平安度过这一厄。大爷这一条命

0: 然躺下，过一会儿却又轰然坐起，微笑着自语道：
1: 不对，我想做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梦，我想做的是庄周化蝶之梦。
0: 他细了细嗓子，开始用近距艺人的腔调念白起来。志庸胡乱地念着，年轻的面孔上满是无忧无虑的快活笑意，继而扑一声吹灭烛火，又倒下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去，那只命运的金蝴蝶终于悄悄光临了他的梦境，盘旋飞舞，熠熠生辉，继而百只千只千万只悬裹了他整个梦中的世界。
1: 当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照在乔家大院的时候，曹氏揉了揉一夜无眠的眼睛，走出房门。院内停了一辆蓝棚马车，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仆长顺正恭恭敬敬地在一旁候着。清晨像露珠一样清新，却沉甸甸坠在花瓣上。曹氏长长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开始指挥仆人往车上搬东西，
0: 上吃的穿的文房四宝，还有他常读的书。对了，给咱们家太原府大德兴分号屈大掌柜的信前些天送走了吗？
1: 长顺一边不歇气地往车上搬东西，一边回答说：
2: 大太太，送走了，屈大掌柜那边已经回了信，说二爷的吃住行都安排好了，让您和东家放心。
1: 曹氏微微颔首，杏儿用眼去了去他，宽解道：
3: 大太太，二爷这回去了，说不定就高中了，二爷中了，咱们家也就出了个举人，不比二门里达庆四爷他们家差了。
1: 曹氏微微一笑，又叹了口气说：
3: 哎，就是中了，乔家三门也才出了一个举人，人家二门出过五个举人呢。
1: 他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转头对杏儿说：
3: 哎，杏儿，都这会儿了，二爷怎么还没出来？不会还没睡醒吧？谁跟着二爷呢？长栓，长栓！杏儿捂着嘴笑了起来。曹氏皱了皱眉：你笑什么？ 杏儿低头敛容：大太太，二爷平日里睡不醒。

0: 高头那边还是没消息，你别急。
1: 一听这话，志广的身体姿态丝毫没有放松，手却下意识地抓起身边的一个鼻烟壶，烦躁地用力握着。不一会儿，那鼻烟壶竟在不经意中被攥碎了。曹氏心下暗暗大惊，却故意不介意地一边收拾着一边劝慰道：
0: 大爷，可别伤了手，你还是躺下吧，躺下舒服些。
1: 志广摇摇头，开始努力说些轻松的事情。志兄今天就要去太原府乡试，事情都准备好了吗？曹氏连忙点点头：
0: 都准备好了，你放心。
1: 但一时间他再也忍不住，猛地转过身去，不禁悲从中来。志广不觉，故作欣喜道：啊，志兄今日一去，三场下来一定能为我们乔家三门挣回一个举人，来年就有资格去京师。
2: 是，
1: 这样我们乔家三门里终于也要出一个做官的人了。
0: 大爷，你觉得志庸这回真能考上？
1: 他能，我的兄弟，我知道。甭看他平日里在八股文上不上心，可我这个兄弟打小就不是平庸之辈，别人念书那是不得不念，是为了做官，我这个兄弟念书那是他真喜欢书。志庸是我们乔家三门生就的第一个读书人，他要是还考不中举人进士，天下就没有人配做这个举人进士了。
3: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4: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3: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新疆台记者刘杰，市容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加快快递行业智能化升级，以快递全链路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打通特色农产品出疆的快车道，逐步形成物流提效、产业升级、市场扩容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5月19号，在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刚刚升级完成的自动化分拣线正在全速运转，送过来的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省卡口，全程用了不到10秒钟。今年该转运中心累计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分拣效率比之前足足提升了180%。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
1: 现在的载带机新加入了单件分离居中机，还有六面扫。我们的进港有原来的1万到1万5千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1天1万票。
0: 过去大件靠人工分拣，破损率高达1.2%。转运中心重体力岗位年流动率超过60%，现在大小件通分的技术突破，使全流程不用人工搬台，人工成本直接缩减75%，破损率降到了0.15%，单小时分拣峰值能达到1.2万件，更为生鲜、乳制品这类对时效、运输条件

0: 有能力。快递进场模式让特色农产品从加工厂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最大程度保住了产品的新鲜度。哈密汇捷申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邢飞飞：
1: 简单设备是配合我们环形的交叉带，使我们分拣的效率及准确性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针对我们生鲜件还有我们的乳制品，我们首先采用的是我们快递进场第一站直接从牛奶的加工厂到我们的消费者的手中。
0: 在新疆天山禽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通快递的运输车正停在厂房门口，工作人员忙着把刚灌装完成的乳制品往车上装，这批货很快就要发往全国各地。这正是快递进场模式的落地场景。过去鲜牛奶要经过入库、短驳、分拣好几个环节，至少得花24小时，现在快递车直接开进厂区，牛奶灌装封箱后同步贴单、分拣、装车，时效足足提前了20多个小时。定制的缓冲包装更是让运输破损率从 2.3% 降到了 0.08%， 单件基地成本降低了 32%。 新疆北亩石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刚：
2: 按照我们现在时效的话，4到5天就 OK 了。客户收到的货，海南、内蒙这些对于新疆非常偏远的地方都是包邮的政策。去年刚开始我们可能只做300吨，今年就是400吨、500吨。
0: 今年以来，哈密鲜牛奶基地量累计已达101.67万件，支撑农业产值超3800万元。全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85%。今年累计支撑农特产品出疆产值超2.1亿元，一条从戈壁滩铺向全国的智能物流通道，正绘就物流赋能、乡村振兴、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哈密市邮政快递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果：
3: 一方面是加快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农产品驻村进城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引导辖区邮政快递企业主动对接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主体，精准匹配运输服务需求，量身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基地物流服务。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至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哈密市代表团携6大主导产业及11条招商产业链重磅亮相，全面展示哈密高质量发展新成果与新机遇，借力西洽会大平台，深化渝哈协作，推动哈密优品走向世界。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来自50个国家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及机构参展参会。西洽会展览面积达10亿，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位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3 厅内的新疆形象展馆内，哈密形象展馆通过实物、模型、数字化等现代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呈现哈密发展概况、渝哈协作成果及产业发展潜力。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5: 展品涵盖钛、铜、铁、镍、富油煤等优势矿产资源，钛材、钛棒、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特色文旅文创产品以及哈密瓜、乳制品、白酒等优质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哈密产业优势发展的潜力。
4: 在众多展品中，哈密超硬材料产业的亮眼表现成为一大焦点。作为哈密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哈密优普莱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玉娇：
6: 本次来到西洽会呢，我们更想去对接一些专业的销售团队，以及咱们一带一路的一些沿线国家，去进行我们哈密金刚石的一个推广，让我们哈密的金刚石走出世界，走向全球。
4: 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哈密孕育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农畜产品。此次参会的援疆龙头企业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魏志德：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公司在西洽会上的宣传，把我们的专业的骆驼奶推出，从重庆推向世界。
4: 在重庆市商务委的大力支持下，哈密市将西洽会的展馆搬进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圈。5月22号至25号，以支援合作共发展、消费帮扶助振兴为主题的消费帮扶专场活动将在重庆观音桥商圈火热开展。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 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鲁帕尔报道，5月19号，哈密市第2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举行，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17名选手齐聚一堂，用朴实乡音、真实经历讲述身边美好变化，畅想新时代哈密农牧民的幸福性生活。此次大赛参赛选手覆盖老中青不同年龄段，设置故事讲述、现场问答2个环节，全方为展现哈密农牧民的口才、风采、生活感悟和精神面貌。参赛选手迪娜·胡尔曼别克，
9: 我主要讲的是我的父母是哈萨克族，我们家收养了一个汉族小女孩的一个故事。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也会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把这份美好与温暖一直传承下去。
4: 观众陈文娟，
10: 我希望今后的讲故事大赛可以让更多的农民走上舞台，讲好我们大美哈密的百姓故事。
4: 本次大赛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委组专业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赛事结束后，优秀获奖选手将深入各区县开展基层巡讲活动。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路帕尔报道。5月20号，2026年哈密市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启动，活动中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馆员进行了左宗棠在哈密的162天主题宣讲，回顾历史岁月，传承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哈密市第2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优秀获奖选手依次登台，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变化，传递感恩之心，唱响团结之歌。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科普宣传、义诊、政策咨询、非遗文化体验等便民惠民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哈密市社科联、宜州区委宣传部、宜州区社科联联合主办，活动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哈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林敏星，
11: 我们将紧扣穷基层熊奖、线上互动、社科惠民等系列活动，用通俗语言讲好哈密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熊场百姓家。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9号，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发车仪式在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举行。随着发车指令下达，20余辆自驾车整装集结，车辆沿 S249、S335 省道一路驰骋，开启全程400多公里的精品自驾穿越之旅，最终抵达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当天，昌吉自驾车队队员也从江布拉克景区启程，沿东天山旅游环线一路行进，于5月20号下午抵达哈密。昌吉市文化旅游产业协会会长苏全安，
12: 全程体验感特别惊艳，路况也非常好。作为从事旅游行业的从业者，后续我们会把这条精品的自驾线路纳入到我的旅游推介清单，专门向游客推广推荐，带领更多的游客走进哈密，畅游东天山环线。
4: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米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邀请哈米

0: 昌吉两地旅游行业从业者和自驾爱好者，体验推荐跨地精品自驾环线，成功串联两地优质山水风光与文旅资源，里黄金线文旅名片。哈米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1: 我们希望借助中国旅游日的契机，让更多自驾游客走进大海道，玩转洞天山环线，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哈密独特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带动景区的人气，让哈密自驾旅游更具特色，更有吸引力。
2: 冰团之窗，
3: 通讯员魏巍、王星宇、张浩报道。随着气温升高，冰团第130新兴市天街步行街人气也持续攀升，特色美食、休闲游乐应有尽有，繁荣热闹的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也持续带动了本地消费。傍晚时分，在天街步行街，记者看到特色小吃摊整齐排开，从烤串、煎饼果子到新颖的网红饮品、手工甜点，不少食客聚在小吃摊前品尝美食，感受浓浓烟火气。市民刘德祥：
4: 咱们天街步行街这边吃的玩的都挺多的，反正我每次下班路过我都过来吃点。
3: 摊主王伟：
5: 从下午6点左右营业，营业到晚上2-3点钟，一天能卖个1000块钱左右。
3: 今年天街步行街累计投入30多万元，用于提升街区硬件设施，美化街区环境。目前街区入住商户400余家，配套小吃街规划40个小吃摊位，日均客达2000人左右。冰团第130新兴市天街步行街整体负责人高峰：
6: 不定期开展直播，收集顾客反馈，优化商户经营，把这里打造成集美食文化娱乐一体的特色夜间消费新地标。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8: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7: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9: 你好，
10: 喂，
9: 你好。
11: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这期的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梦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一二三四五，告诉我们你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健身公园内湖被圈设吸水乐园收费引关注，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享高考加分，最高加20分。回音壁事关你家的装修、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一二三四五，权威回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李旭光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近日呀，有市民

在现场看到，健身公园内湖部分区域呢是被绳索围起，那么在这个入口处啊也是悬挂着小海螺溪水乐园的这个标识牌，与公园开放式的公共区域形成了明显的分隔。那么不少市民表示呢，此处呢原本是公共休闲空间，如今呢被圈占收费，市民难以接受，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说法。据了解呢，该区域啊是由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包给商户万先生进行运营管理。万先生呢告诉我们记者，园内呢水生生物均为后期人工投放，包括乌龟了、泥鳅了，包括这个锦鲤苗，还有金鱼、螃蟹呢，并非这个湖区原有的自然生物。那么面对市民的质疑，万先生做出回应说，我们投放了这个水生生物啊，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捞鱼摸虾，且呢我们对仅对下水体验的儿童按照每个人 19.7

区域进行专业化的打理。那运营方入驻之后呢，第一时间进行了清理啊，清理了这个湖内的淤泥，包括呢也是完善了周边配套的基础设施，并且呢安排了专人每日值守巡检，及时处理各类问题。那么彻底的也是改变了这个湖区原有的环境面貌。那么张玉慧呢也是说啊，现在收费的部分是属于有偿服务区域，可以为前来游玩的儿童提供水浮、捞网、小水桶等器具。那同时呢在区域内投放小乌龟、小金鱼、虾、螃蟹等水生生物，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休闲游乐的体验。张玉慧也表示啊，该区域实行公益免费与有偿服务分区管理的模式。那么公园公益休闲区域完整保留啊，并且呢设有明确的指示牌。那么市民呢是可以免费进入休闲观。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关注到的健身公园内的这个内湖啊，被圈设了嬉戏乐园啊，收费呢是引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关注。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了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以向高考加分，最高呢是可以加20分。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范

到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啊，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是具体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我们都将充分发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话之外呢，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丝路密语 APP、石榴云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有几个热点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法定装修时间啊，究竟是什么时候。那么当然有的居民呢觉得就是邻居家总是在不分时候任何时间段啊，也不挑时间进行这个装修，感觉到非常的吵。那么益州区公安局呢是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法定装修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30至13:30，下午是15:00。

0: 楼梯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确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确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等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1: 所以说啊，这个商家在不论是您是销售方还是这个购买方啊，一定要注意孩子到底是不是未成年啊。这14岁的孩子用压岁钱买的这个游戏本啊，家长一定是能够要求商家退货的。那么还有呢，想问一下您，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的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0: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用

刚刚呢，咱们的这个白俊江律师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好，也感谢白律师的相关解答。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省卡口，全程用了不到十秒钟。今年该转运中心累计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分拣效率比之前足足提升了180%。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
1: 现在的载带机新加入了单件分离、居中机，还有六面扫。我们的进港有原来的1万到15000票，现在增加到25000到30000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1天10000票。
0: 过去大件靠人工分拣，破损率高达1.2%。转运中心重体力岗位年流动率超过60%，现在大小件通分的技术突破使全流程不用人工搬台，人工成本直接缩减75%，破损率降到了0.15%，单小时分拣峰值能达到1.2万件，更为生鲜、乳制品这类对时效、运输条件要求高的特色品类基地扫清了技术障碍。今年三月，哈密申通快递投入680万元上线窄带分拣设备，大件分拣效率提升230%，错分率低于0.05%。依托升级后的物流能力，快递进场模式让特色农产品从加工厂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最大程度保住了产品的新鲜度。哈密汇捷申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邢飞飞：
2: 窄带设备是配合我们环形的交叉带，使我们分拣的效率先进，还有我们的乳制品。我们首先采用的是我们快递进场，第一站直接从牛奶的加工厂到我们的消费者的手中。
0: 在新疆天山晴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通快递的运输车正停在厂房门口，工作人员忙着把刚灌装完成的乳制品往车上装，这批货很快就要发往全国各地，这正是快递进场模式的落地场景。过去鲜牛奶要经过入库、短驳、分拣好几个环节，至少得花24小时。现在快递车直接开进厂区，牛奶灌装封箱后同步贴单、分拣、装车，时效足足提前了20多个小时。定制的缓冲包装更是让运输破损率从2.3%降到了0.08%，单件基地成本降低了32%。新疆北亩石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刚：
3: 按照我们现在时效的话，4到5天就 OK 了，客户收到的货品更新鲜。海南、内蒙这些对于新疆非常偏远的地方都是包邮的政策，去年刚开始我们可能只做300吨，今年就是400吨500吨。
0: 今年以来，哈密鲜牛奶基地量累计已达101.67万件，支撑农业产值超3800万元，全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85%。今年累计支撑农特产品出疆产值超2.1亿元，一条从戈壁滩铺向全国的智能物流通道，正绘就物流赋能、乡村振兴、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0: 清江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地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鲁帕尔报道，5月19号，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举行，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17名选手齐聚一堂，用朴实乡音、真实经历讲述身边美好变化，畅想新时代哈密农牧民的幸福性生活。此次大赛参赛选手覆盖老中青不同年龄段，设置故事讲述、现场问答2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哈密农牧民的口才风采、生活感悟和精神面貌。参赛选手迪娜·胡尔曼别克：
2: 我主要讲的是我的父母，他们是哈萨克族，我们家收养了一个汉族小女孩的一个故事。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也会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把这份美好与温暖一直传承下去。
1: 观众陈文娟：
3: 我希望今后的讲故事大赛可以让更多的农民走上舞台，讲好我们大美哈密的百姓故事。
1: 本次大赛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经过激烈评委组专业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赛事结束后，优秀获奖选手将深入各区县开展基层巡讲活动。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尼鲁帕尔报道。5月20号，2026年哈密市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启动。活动中，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馆员进行了左宗棠在哈密的162天主题宣讲，回顾历史岁月，传承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哈密市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优秀获奖选手依次登台，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变化，传递感恩之心，唱响团结之歌。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科普宣传、义诊、政策咨询、非遗文化体验等便民惠民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哈密市委宣传部、哈密市社科联、宜州区委宣传部、宜州区社科联联合主办，活动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哈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李敏兴：
4: 我们将紧扣群众需求，开展旅弄宣讲、基层巡讲、线上互动、社科惠民等系列活动，用通俗语言讲好哈密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9号，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发车仪式在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举行。随着发车指令下达，20余辆自驾车整装集结，车辆沿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

0: 学校经过多次翻修改建，已经看不到任何旧日的痕迹了。不忘来路，方得始终。有人试图寻找学校的历史，好让今天的孩子们知道，幸福不是从天而降。
1: 惊蛰刚过，北方才开始回暖，校门口绿化带里的积雪悄然融化。新学期已经开课半个多月，学生端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老师讲课。
0: 教学楼二楼一间办公室里，校长刘文霞正在翻阅资料，一件在他心头酝酿许久的事正慢慢发酵。作为一名躬耕教坛近30年的教育工作者，这所学校或许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了。天起，他就萌发出一个心愿，要为这所学校留下点什么。桌上是一本红色封皮的《哈密地区教育志》，在翻开书页间，刘文霞找到了这样一段记录：1937年3月，哈密警备司令姚勒伯斯、行政长熊孝远电请新疆省政府批准成立哈密女子小学。原哈密县只有初级小学一所，无女子小学，开办女子入学，暂借维文会房舍。经新疆省政府批准后，校长人选由行署电请委派留苏学生阿布杜拉担任，校名为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招生82名，其中汉族52名，维吾尔族30名，教员为张家从、吴福尔江等。
1: 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的校址由老城左公祠与马王庙两处旧房改造而成。哈密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校的成立，也就是现在的哈密市二校，开辟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女子读书区维吾尔族女子读书教育的先河。这所小学，民汉教师之间、民汉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和睦共处，促进了教学质量的共同提高，增进了友谊，被誉为民族团结的典范。
0: 我们学校之前的名字就叫哈密市二校，在哈密市城区的十几所小学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啊最早设立的小学。我想筹建一所校史馆，让老师和孩子们了解学校的发展历程。
1: 当刘文霞的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左宗棠的形象渐渐变得清晰。左公祠，没想到学校最初的校舍竟然是左公祠。这个发现令他惊喜，寻找的脚步还在继续。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一个英雄生命终结，一个时代徐徐落幕。左宗棠病逝之后，清政府下令，在左宗棠出生地和他履职过的地方，军需建立纪念他为国家建立的功勋。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当属打败阿古柏军队，粉碎俄英分裂割据新疆的图谋，收复新疆166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新疆乌鲁木齐、塔城、哈密等地纷纷修建了左公祠。
0: 1895年夏，左公祠在哈密老城落成。据史料记载，哈密左公祠坐北朝南，进前门为卷廊，有后堂三影。左宗棠塑像高尺余，外罩以玻璃匣，供于后堂正中。堂前两侧各有阁门四扇，可 刻有左宗棠咏怀诗八首，其中一首为人须九日，君次龙秋坐。
1: 晚山秋气复重阳，货物推辕辟战场。陈节难消三户汉，高歌聊发少年狂。五更画角声催晓，一夜西风鬓欲霜。

0: 诗的诗意概括为：同治元年重阳节，左宗棠驻军龙丘战地，借重阳秋景抒发军旅情怀及家国担当。全诗核心是战乱背景下的复杂心绪，有对家国沦陷的痛惜，对战事艰辛的感慨，更有逆境中坚守的豪情与担当，刚柔并济，尽显沉郁而静健的风骨。
1: 左公祠建成后，凡经过哈密的官吏和名人都前来拜谒，又颇具诗才发配边疆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有一心图强变法维新的大臣张英环，还有背着行囊风尘仆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纷纷到这里打卡签到。
0: 1906年是一个冰雪慢慢消融、初春姗姗而来的世界。被流放的广东官员裴景福抵达哈密，他经过左公祠特意停车瞻拜，临走时还抄录下刻在左公祠里的咏怀诗八首，只描述哈密左公祠的。后堂有三间屋子，前面是曲折的走廊，庭院里供奉着左宗棠文襄公的画像，高一尺多，用玻璃匣子保护着，是五天前刚制作的。光绪九年，我父亲在昭文县做官，文襄公当时正总督两江地区，到福山检阅军队，我曾在他的军营中亲眼见过他本人，他的气度就像泰山一样巍峨，仿佛能支撑起天地，绝不仅仅是相貌威武那么简单。这尊画像已经略微带了一些病容，但是他的浩然之气本该回归天地之间。不可不说，裴景福对左宗棠是充满崇敬之情的。左公诗作中昂扬向上的气质，也一定抚慰了他万里折戍之苦。
1: 在漫长的苦旅中，无论是被流放的官员，还是外来的探险者，他们一定会想到左宗棠。或许他们走的路线，就是左公当年的行军路线。沿着

0: 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因力挺戊戌变法，最终在新疆戍所被杀。其一生跌宕起伏，在外交和洋务领域有着突出作为。当年张荫桓折戍新疆途经哈密时留下了诗作《哈密夜左文香宫词》：重祠香火彻清宵，万里花门踏伐摇，冰雪极天曾渡劫，山河如旧此回标。直过满照熏明外，更迈祁连学树饶。长忆江南从事日，时传烟柳水西潮。这首诗是张荫桓专程拜谒左公祠所作，诗中既饱含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盖世功勋与盛仰，也借追忆左宗棠的过往，暗抒自身折戍的复杂心境。
1: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来到了哈密左公祠，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庙门两旁有几根雕漆大柱，顶上也刻着花纹。再穿过两个院子，我们停在了庙的正堂前边。大堂中间修有一个小屋，就像一个小舞台。屋子中间立着一个挂有照片的盒子，大约有一英尺高。照片上的将军着黄色长袍，戴着官帽。他留有一把黑胡须，神色庄严。在这前边摆放着点燃的香，烟气缭绕。一块碑上刻着他所获的全部荣誉，两边的几块碑上则刻着他军队里头领们的名字。
0: 除了哈密，1890年在巴里坤，民众为了纪念左公也修建了左文香宫祠。尽管在史料中很难找到相关记载，记载留下来流传至今。运筹帷幄，扫除魑魅，乃砥柱中流。大军出关，一统边陲，其功盖天山。辛亥革命前，哈密地方文武官员每年春秋两季入祠祭奠。后来左公祠大殿内的左公塑像被拆除，左公祠日渐破败。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十一集。
1: 后人为了纪念左公，修建了众多的左公祠，曾有人要为他修建生祠，被左宗棠严辞拒绝。他认为应该把钱花在民生上，花在办教育上。兴办教育也是左公建设新疆的功绩之一，历来忠心报国之事，无不以振兴文教为要务。1938年起，党先后选派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其中有6名共产党员来到了哈密，包括哈密首任教育局局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考古专业的齐天民，还有一位名为申玲的青年女子，是在哈密工作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申玲生于1914年，辽宁人，东北大学文学院肄业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来到哈密后，申玲担任哈密女子学校教员。当时的哈密女子学校只有2-3名教师一个班的学生，办学条件相对落后。1938年11月3日，哈密县政府委任申玲为女子学校代理校长。1939年1月4日，经新疆省教育厅批复，申玲正式担任校长。担任校长后，申玲为了女子学校的发展奔走呼号。在她的努力下，政府将附近学校的左公祠旧址、马王庙旧址划拨给女子学校，扩大校园面积，改善办学条件。申玲还向哈密汉族文化促进会申请，对每学期期中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奖励。
2: 1947年，人们在左公祠原址处修建孙中山纪念堂，俗称中山堂。该纪念堂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化活动中心。尽管时局不断变化，左公祠始终发挥着文化教育的功能。中山堂寓意的功能。中山堂于1960年被拆毁，左公祠也渐渐地隐没于这个城市的记忆。
1: 哈密左公祠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左宗棠的故事却代代流传。左公的爱国情怀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探寻、去挖掘、去感知。
2: 2012年9月6日，湖南邵阳的一名游客在某旅游网站发表了一篇游记，记录他在哈密旅行的经历。在这篇游记中，游客诉说了在哈密留下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找到左公祠。他询问哈密当地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向久居当地的老者寻找线索，他们都说不知道。可是他在哈密的地图上明明看到了有左公祠的标注。
1: 如果说来自湖南的游客寻找左公祠，或许是因为乡土之情，那么来自河南的另一位寻找者，则是为了感悟左公的家国情怀而来。2016年12月，根据河南省委统一安排，徐慧前任河南省援疆工作前方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党委常委、副书记、副师长，开启3年援疆生活。站在援疆公寓的窗前，眺望远处的雪山，徐慧前想到了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使命，想到了左宗棠。左公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事迹，让他得到了启示，看到了方向，感到了援疆干部沉甸甸的责任，更激励着他用心、用情投入援疆事业。多年后， 徐慧

0: 以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 来到哈密，我就去左公祠拜谒左公。然而循着地图的指示，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废墟。我心里陡然生出空落落的遗憾，这个为新疆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值得我们铭记追忆的民族英雄的历史遗存，怎么能消失了呢？自从那一刻，建议重修左公祠的想法也烙在我的心上。建筑是

0: 为了表达对祖先和功勋人物的纪念，人们修建了一座座大大小小的祠堂，他们成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1: 今天我们已经迈进了新的时代，各类现代化的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成为记录展示历史的场所。左公祠属于历史，在新时代，哈密人民用新的建筑语言怀念左公，传承左公的家国情怀。
0: 2021年10月1日，哈密左公文化院建成开放。左公文化院位于哈密市城市中心片区，占地面积19.8亩，由哈密市委市政府协调河南援疆资金3300万元，自2018年开始修建，向公众免费开放。
1: 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走进哈密左公文化院，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了左公收复新疆的历史，感悟到了左公的家国情怀。有很多的人是慕名而来的，就是其中之一。刘平是河南省南阳市第八中学的地理老师，从教19年。2023年春节后，他毅然背起行囊，和河南省其他援疆教师一起来到了天山脚下，开启了为期1年半的援疆支教工作。他说，作为一名地理老师，一直有个心愿，像徐霞客先生一样走遍并记录祖国的山山水水，对新疆啊更是向往已久。2023年1月，当刘平获悉河南省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教师缺少地理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最终顺利入选。来到哈密后，刘平利用节假日像徐霞客一样用双脚丈量大地。他来到哈密左公文化院后，通过参观了解左宗棠在哈密屯垦修渠发展教育的故事后，更加坚定了做好援疆支教工作的信心。在左公文化院展厅有一处哈密左公祠复原情景展示，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刘平也用手机拍下了这个场景。在这里他找到一个新的榜样，他感慨地说，左公对新疆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援疆人学习。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左公做了那么多惠及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更应该为建设祖国边疆而努力奋斗。
0: 100多年来，人们寻找左公祠的脚步没有间断。其实寻找左公祠并不只是寻找一座建筑、一处古迹，而是寻找左公身上的精神。人们祭拜左公也不是祭拜他的雕像，而是崇仰他所代表的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不管是在过去的左公祠，还是现在的左公文化院，人们看到历史上留下来的左公画像，都是一副饱经沧桑的面容。
1: 100多年前，左公以68岁高龄的病躯于趁出关，出屯哈密，立誓收复新疆。他用行动向妄图侵占新疆的强盗做出了回答，他用一个恢复生机的新疆和一片绵延千里和柳塞，向质疑和反对者们做出了回答。而今日欣欣向荣的新疆，更是他对历史的回答。100多年后，新疆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名来自军旅的诗人周涛，他以豪迈的气魄写下了一首名为《对衰老的回答》的现代诗。当我们从史书中走完寻找左公祠的旅程，再次凝视左公那略带倦色的面容， 耳边响起

0: 滔滔的诗句。这些诗句发出响亮的声音，仿佛要穿越时间的长河。我们相信他们能抵达哈密城外凤凰台大营，让在菜园里监督耕作的那个老者眺望着天山，在暮色中倾听来自未来的声音。下面来聆听周涛的诗对衰老的回答。
1: 我不要世俗的幸福，却甘愿在艰难曲折中寻觅真金。即使我

脱落，那是尝遍艰辛。我将依然豪迈，依然乐观，只是思想变得大海般深沉。命运啊，你岂能改变得了我的本性？我会说，我生活过了，思索过了，用整整一生做了小小的耕耘。我愿身躯成为枯萎的野草，却不愿在脂肪的包围中无病呻吟。我愿头颅成为滚动的车轮，而绝不在私欲的阵地上固守花阴。我愿手臂成为前进的路标，也绝不在历史的长途上阻挡后人。这才是老人的美啊，美的庄严，美的凝重。岁月刻下的每一笔

0: 近死亡，就越是对人间爱得深沉。哪怕躯壳已如斑驳的古庙，而灵魂犹如铜铸的巨钟，生活的每一次撞击都会发出浑厚悠远的声音。假如有一天我被后人挤出这人间世界，那么高山是我的坟茔，河流是我的笑声，在人类高尚者的丰碑上一定会找见我的姓名。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播剧请听第十二集。
1: 1880年，光绪六年夏天，左宗棠给儿子写信说，请辛可兄速买红白萝卜籽儿及天鹅蛋种子寄来，以便散给各营哨，越多越好。此间地脉甚厚，种书最妙。
2: 左宗棠给儿子信里说的，此间地脉甚厚，种书最妙，这里的此间指的就是哈密。他在驻守的凤凰台大营附近的低洼地里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这个菜园子是140多年前哈密最大、品种最多的菜园子，充满了他的柳庄情节。
1: 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所提到的天鹅蛋种子，并不是蔬菜，也不是真的天鹅蛋，而是一种中药材，有降血脂、保护肝脏、心血管系统和利尿等作用。在缺医少药的哈密大营种植中药材，可见左公对部下的关心和爱护。
2: 德国人福克在他的西行所录中记载，左宗棠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黎明即起，这才睡。起床后先看菜园，然后回来接见属园吃早饭。每天下午，左宗棠习惯去总督府的花园里散步，有一大批文官武将陪同。他会数数自己种的西瓜，指着自己最爱的花给随从们欣赏，如数家珍。
1: 左宗棠领兵新疆，实行屯田，为了鼓励将士，他亲自参加种菜劳动。每天早上5-6点，他就往菜园里督看浇灌情况。菜园里白菜、萝卜、黄瓜、大蒜，凡是哈密能够生长的菜蔬，他的菜园都种植，各种瓜菜俱全，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2: 左宗棠是农家出身，自称乡上农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农学有了很大的兴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境世代清贫，一直保持着一边耕种一边读书的家风。他小时候就在田地里劳作，对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这类南北农学书籍，天生。

0: 有关农学的思想。对于农业问题，做出自己经过多年探究获取的心得总结。
1: 左宗棠爱农学，爱广阔天地。在田野里，他就是一个熟悉农业的专家，才情都写成了诗，给了青菜、梅和柳。他曾经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各种工匠的技艺、医学、农学，本质上都是专一领域的学问，其中的道理还算容易理解。而我们读书人求学，要把天地万物、百姓民生都当作自己的责任，宇宙古今的一切事理都必须在心中融会贯通，这样以后行事作为才有坚实的根基。
0: 左宗棠离开哈密后，部分体弱多病的士兵留下来继续种菜。后来哈密社会逐渐安定，从内地也迁来一些人，菜园子逐渐扩大，渐渐形成了西菜园、东菜园。新中国成立后，东菜园为城郊公社一大队，西菜园为二大队，北菜园为三大队。三大队就是现在哈密时代广场所在地。
1: 长期在新疆工作的一节编剧、年过九旬的雷杰超介绍说，哈密东菜园子是左宗棠为军队自给自足开辟的。左宗棠不仅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他还注重地方的建设。他的军队不占老百姓的房屋，在哈密自己盖军营，就有了大营房。这个大营房一直到解放后都是驻军的地方。
0: 布尔格·迪米特里厄斯在《中亚问题》一书里这样描述在哈密见过面的左宗棠。左宗棠在私底下他慷慨友善，不拘小节，为人质朴。他身材矮小，晚年发福，两眼炯炯有神，总是爽朗大笑。他生活简朴，崇尚古人的美德，秉身体力行。他严于律己是。
1: 外国的评论家对左宗棠的描述很少，这是因为见过左宗棠的人屈指可数。左宗棠在哈密短短的五个多月里，亲自在20亩的菜园子里开荒辟地，种菜种果，自得其乐。他在任陕甘总督时，还将都署后园辟为菜畦，名之曰结园，闲暇之时徜徉其间。
0: 也许因为气候干燥寒冷的原因，左宗棠在陕甘时一直生病。清光绪六年4月18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以暴病身躯抬棺进江，临行时豪迈地说，
1: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0: 这充分表明左宗棠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哈密20亩的菜园子是抱病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唯一能快乐地想念柳庄之所在了。他一定在无须看着他亲自种植的青菜、瓜果、花草爽朗地开怀大笑过。他一定也写过诗，叙述他侍弄菜园子时愉快的心情。左宗把驻守哈密短短五个多月、162天的绿色留给了哈密人民，植此青绿润满了天山。 哈密人永远不会忘记做工的菜园子。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山沟里长大的我，对于倩有着说不尽的眷恋，她是我童年的一个见证，也是故乡的一个象征。我家的旧宅好几棵老榆树，小时候一到时节，榆倩就齐刷刷缀满枝头，不用费劲爬树，只要站在房顶上，伸手就能捋到那最肥嫩的那一只串。家乡的榆钱饭跟城里的做法完全不同，不是用白面蒸，而是用玉米面煮，把榆钱一绺绺捋下来，细细挑掉里面的小枝丫，再用清水透洗几遍，直接倒进锅里，锅里再放少许的水，刚好没过锅底，然后在榆钱上面撒上一层玉米面，薄薄铺一层，再开始烧火。水烧开的那一刻，掀开锅盖，用筷子在玉米面上

很多小眼，让下面的开水顺着眼儿冒上来，一点点把玉米面蒸透。等玉米面差不多熟了，再用筷子在锅里慢慢搅拌，一遍又一遍

搅到鱼芡饭变得软糯，就算做好了。热腾腾的鱼芡饭端上桌，香甜滑溜，就着自家腌的小咸菜，或是炒上一个香椿辣椒，那滋味简直绝了。后来我离开家乡，在城里定居，太久没在春天回过老家，也就没机会再吃鱼芡饭了。有一年冬天，我家的猫生病死了，我和儿子把它装进一个小塑料箱，把它埋在离家不远的空地上的一棵树下面。来年春天，我和儿子去那附近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猫下葬的地方，惊喜地发现那棵树竟是一棵榆树，树上长满了一串串青绿的榆芡，像满树的绿色碎玉，在微风中轻轻摇晃。

第二年我们搬了家，离那里太远了，就再也没去过。后来偶然经过那片地方，才发现那里已经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大公园。可我的猫呢？它的灵魂可曾安息？那棵榆钱树呢？它是不是被挪到了更适合生长的地方？每到春天榆树要开的时节，我都会忍不住想起这些。如今老家的榆钱树越来越少，因为那些老榆树不是人刻意种下的，而是从树上飞下的种子落地长出来的，大多长得不是地方。盖房修路都碍事儿，砍的砍，刨的刨。春风一吹，满树嫩绿，我心里却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惆怅。对青春的怀念，对童年的眷恋，对故乡的思念，一下子全涌上来，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东家妞，西家娃，采回了榆钱过家家，歌里唱的可曾是我？我仿佛又看见当年的自己，扎着两根高高的辫子，穿着粗糙的小布衫，胳膊上挎着用高粱杆编的小篮子，站在屋顶的边角上，使劲拽下一只长满榆钱的枝条。丫头，你小心点，别摔下去。耳边又响起母亲的声音，那声音轻轻的，带着担心，却如春风般温暖。

0: 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什么？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0: 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翻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深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精彩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言人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电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拿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

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如果爱》，来自于张学友。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翻嚟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
14: 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晚霞在天空的风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8: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苏打绿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苏打绿的《这天》。

那现在已经是23:47。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陈诗慧《欠你的幸福》。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约，相约。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最新鲜。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

0: 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探早茶啦，
6: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8: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
10: 同安阁的青春手卷。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0:17。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送上金海心所带来的与爱情有关。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高山湖泊，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健身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
3: 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反正连汤都馋了，
9: 乘风踏高峰。

0: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音嫣然一小莲。一双手回心所带来的自然反应，

0: 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于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踩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

0: 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分享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下一首歌为你送上梁咏琪《顺时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翻脸摊酒茶啦，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风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我是真的

夜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现在时间1:17。送上张学友的《别停》。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来听到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雷才华和胡彦斌。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鳖色梦境，鳖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103.5， 我是

冉冉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一首范谷的左耳，来自于阿庆。

轮明月尽照，天下游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来听到这首《重返故里》，来自于孟庭苇。

0: 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春天里》。

0: 京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0: 人们的从第一次从收音机从那个大喇叭里头听到毛泽东的声音了，是我们听见毛主席的声音了，这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非常振奋。
1: 1949年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0月1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实况直播了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当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此，中国的人民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往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若父亲在工地打工，腿被砸伤，现在正在接受治疗，工地只给了2000块钱就让我们办理出院，我父亲对这赔偿不满意，该怎么办？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的王雪法官。
1: 这个跟咱们第一位听众的情况其实特别的像，就是在这种工地打工的时候，一般来说双方都会成立劳务关系，就是按天给钱，咱们实践中说一天多少钱的这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工作期间人身遭受伤害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将雇主方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那法院在审理这一类具体的纠纷的时候啊，会根据错进行责任的判定。那建议呢，雇佣方啊，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应当及时给咱们提供劳务的一方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价格也不多。尤其是呢，我们在审理这一类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咱们很多这个雇佣方也都是普通的农民工，或者说当地的老百姓。一旦发生重大的人身安全以后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家庭的这个财务上的承受能力也是非常的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能给咱们提供劳务一方的这个人员呢，购买一些人身的意外保险，发生事故以后呢，既有利于伤者及时的拿到赔偿，对于雇佣方来说呢，也有利于减轻他自己的赔偿责任。再有呢，像工地这种只给了2000块钱就让办理出院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那当然了，咱们有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先去治疗。那治疗之后呢，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权。再次你也提醒呢，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啊，咱们国家是有法律援助制度的，我们可以去当地的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也就是国家出钱雇律师。

0: 去帮助你维权，因为作为农民工来说呢，我们还属于社会的弱者。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咱们国家提供的福利，就是对于这种农民工在工地里受伤的，包括农民工讨要工资的，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由咱们国家出钱雇佣咱们专业的律师去帮忙维权，这样呢我们胜诉的概率呢会大大的增加。
1: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

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心。

0: 享了。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
7: 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
13: 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